0: 仲会食到嘅一啲嘅餐台咧，呢、這个安全固然之重要啦，其实对于小朋友要食嘅嘢咧就更加重要。咁、其实近日有则嘅消息都系引发咗社会嘅关注，就系、是、南京一个幼儿园嘅食堂用炒菜油炒菜镬。是用这个的拖把来去洗的这样引发了多名的幼儿集体呕吐这样的事件。根据相关的新闻报道在9月的22号的报道 ,6 月30号就是这个春季学期的最后一日，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多名的幼儿在食用了当日的午餐之后呢就出現了惡心、嘔吐等等的症狀，而事發之後有家長一直追問下去咧，呢、這個原因是點解咧？集體嘔吐等等嘅集體嘅事件啦，咁樣，直至到九月開學，家長仍然未收到園方為呢一件事嘅一個正式嘅情況說明啦。咁去到九月嘅14日嘅中午，呢、這個嘅幼兒園嘅保健老師兼係食堂安全員嘅黃老師咧，就喺朋友圈度咧就話啦，其實幼兒院的食堂存在于这个食材私自取用和清洗这个的清洗池是混用的，还有就是洗菜池是用84消毒液来浸这个的蚊帐啦，去洗头啦，甚至系擦鞋啦咁样。而炒菜嗰个镬咧，擦呢个地下水道嘅盖板啊、地拖啊，都系咧共用嘅咁。呢啲嘅好严重一个违规嘅问题，而且佢自己系多次向园长去反映呢个情况，但系仍然系未获得嘅整改嘅。至此两个半月之前幼儿集体呕吐嘅事件嘅真相咧，好似就渐渐浮出水面啦。
1: 嗯，系啦，咁九月二十二号啦，当地嘅亦都组成咗一个联合检查组，通报咗咁盘城街道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11名嘅相关负责人系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相应嘅处理。而呢个幼儿园嘅院长啦、分管副院长都系被撤职，厨师张某系被开除噶。咁、举报老师就话啦，佢系发现咗厨房人员系用个炒菜镬嚟洗拖把啦、洗呢个下水道嘅盖板呢啲行为，已经系向院长反映，但系冇得到改善啦。之后佢就辞咗职啦。之后先系举报呢个幼儿园嘅卫生问题。咁佢自己都谂咗好耐啊，先至决定曝光。因为曝光之后啦，其实可能会对佢以后嘅工作会有所影响。但系佢表示啦，成个幼儿园嘅小朋友佢都识，佢唔可以对唔住呢啲嘅小朋友啊。
0: 嗱，一次嘅問責咧就唔可以替代一次嘅治理嘅升級嘅，而幼兒園嘅食堂咧接連住嘅就係我哋小朋友嘅健康，亦都承載住咧我哋家長最樸素嘅嗰份嘅信任。嗱，呢種嘅信任一旦被辜負，你重新再建立起身嘅話就好困難嘅啦。所以食堂嘅呢一個鍋嘅背後啊，呢即係講我哋食緊嘅呢鍋啦，唔係黑鍋啦嚇，食緊嘅呢即係焗鍋。咁佢其實就唔係單止一餐飯嚟嘅，咁亦都係我哋嘅家長對於成個嘅幼兒園咧，乃至成個嘅校園食品安全體系嘅信心。
1: 嗯，系啦，咁追责唔系终点啦，保齐制度嘅短板先至系目的啊！咁我哋都希望啦，全社会各个环节都可以做好，先可以真正守护我哋小朋友舌尖上嘅安全啦。
0: 嗯
1: ，OK， 咁嚟到8:16啦，今日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听见，拜拜。Bye bye。
2: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刀具。佢只有刀具。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成哥你无事啦嘛？
5: 诶，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呢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

0: 冇丝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很好的，得到的奖励却明显不一样。那么孩子是可以跟老师去沟通的，提出自己看到的问题，争取被平等对待。
6: 谢谢王老师的案例分析。那我们呢，希望在我们身边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男同学和女同学都是被平等对待的。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晓云。每个月医保过账入了钱，除了自己看病买药，其实还可以是帮家人去交这个居民医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职工医保过账是可以为近亲属缴纳2026-2027年度居民医保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都可以绑定的。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具体操作的步骤。第一步，绑定共济关系，登录这个月医保小程序，左上角去选江门市，首页再点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和解绑，再点加，然后阅读温馨提示之后勾选同意，并且是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填写被绑定人员的信息，被绑定人员需要为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上传承诺书的时候点在线签名，通过阅信签签署，再上传近亲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绑定16周岁以下的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之内就审批，可以在绑定页面那里查看那个结果。而第二步就是使用过账代缴，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咧就系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咧就系选呢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咧勾选点呢个嘅缴款，然之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的应缴信息，咁可能就是被代缴人未参保，又或者是已经缴费，应该是先办理参保登记。咁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是返到月医保查看绑定是未成功，又或者是咨询属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的。医保过账帮家人缴费，一家人健康更加有保障。好了，这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新会区2026年度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遥珠分配活动通知。根据新会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方案有关内容，现通知如下。一、配租情况，本次配租对象为2026年4月7日前公示符合保障资格的家庭，共45户，房源分别在汇城葵城二路69号三和苑、新河路31号文和苑内， 分配原则如下。

0: 两人以上非夫妻关系的家庭配租两房型，一人或者夫妻关系两人的家庭配租一房型。二、遥珠时间和地点，遥珠时间是2026年10月10号上午9:30，遥珠地点在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八楼会议室，地址汇成资政北路13号。为避免人群聚集，遥珠现场只能够申请人又或者委托人一人进入，如有疑问请致电6637502咨询。
1: 防蚊滅蚊1130行动，
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4: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卒！唉，佢嘅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

0: 冷冰冰，
1: 吓，
0: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0: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0: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不想再见。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见得人。
6: 你真啲，除咗面色差啲，都冇生斑啦。
7: 唔系咧，吕博士，我听人讲咧，后生仔女咧挨夜咧，真系会生呢个老年斑噶。
6: 你听边个讲噶？都唔准嘅。
7: 唔准咩？
6: 生呢个老年斑嘅主要原因咧，就唔系熬夜，而系呢个遗传、年纪同埋长期日晒呢啲原因。
7: 讲嚟听下。
6: 如果你家族当中有人生呢个老年斑咧？咁佢嘅后代生斑嘅概率就会高啲噶啦。咁虽然熬夜咧就唔会直接导致老年斑啦，但系长期熬夜就会对肤色、皮脂分泌同埋光泽度呢啲皮肤状态咧就产生不良影响。咁甚至可能会引发内分泌、只眼啊、心脏啊呢啲器官咧同免疫系统嘅相关问题。
7: 咁唔同你讲啦，我马上赶稿啦。
8: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2: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

0: 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平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

0: 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江末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2: 开展交通畅联提出行动，建设融通珠西，联动湾区的枢纽新会。
1: 开展群联抗能提及行动，建设向新攀高以质取胜的自助新会。
3: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8日是新会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统一选举日，全区各选区依法同步组织投票选举，广大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到所在选区投下庄严一票，选举新一届区镇两级人大代表。自换届工作启动以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发扬民主，严肃换届纪律。从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到候选人提名考察、公示公告，再到投票选举，全程公开、公平、公正，各项工作流程严谨、规范、有序，切实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确保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高质量、高标准圆满完成。9月27日，我们的节日魁乡新舞台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文体会文化系列活动第三场舞动全程舞蹈专场在新会时代 ITC 激情开赛，18支队伍进入决赛争夺桂冠。赛场上各支队伍轮番登台，献上风格多样的舞蹈节目。由礼赞祖国、讴歌新史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超过1万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增长6.1%。9月25日至2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当地时间9月28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称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皇帝内经有记载，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存以与之。传统养生学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陈皮护肺养肺的历史由来已久，同你介绍生会陈皮粟米苏水。粟米苏干品或者鲜品都可以，用20到30克。生会陈皮以选用九制的干品10克。做法，将生会陈皮同粟米苏煮滚之后，细火煮20分钟，饮用的时候可以加适量的冰糖。

0: 去陈皮粟米酥水，推荐佢嘅理由：陈皮归肺、脾经，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适用于胸脘胀满、咳嗽痰多嘅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4: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3: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4: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3: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4: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3: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4: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0: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8: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去玩，因为真系有好多嘅活动嘅。
1: 嗯，系啦，咁例如小鸟天堂啦，喺中秋期间佢门票系八折，而且有好多嘅趣味活动啦，好、多小朋友啦都嚟到现场玩呢啲嘅互动游戏，仲有梁启超故居，
0: 翻啲我哋嘅非遗嘅技艺啦，仲有一啲嘅陈皮嘅味道啦，同埋啲好有特色嘅陈皮嘅文创品都可以咧俾大家去体验到嘅。
1: 哇，你讲到新会陈皮啦，我就想起这条资讯，就是有一张地图可以打卡我们新会地道美味的，就是我们的新会陈皮美食地图，也是正式发布了的。
0: 嗯，那跟着这个地图可以说在我们的新会可以穿街过巷体验回我们新会的摄尖的盛宴。
1: 嗯，是啦，那我们新会美食啦，藏在水乡桥乡的双重味道，既有我们的古井烧鹅皮脆肉嫩，代代相传的非遗味道，亦都有咸淡水混浴的崖门水蟹啦，鲜甜本味，亦都

0: 咗，过咗个零星期嚟又唔同咗，我哋嘅菜品亦都会跟住呢个更新嘅。
1: 嗯，系啦，咁大家可以关注翻江门畅行啦，当中就有发布到我哋嘅新会美食地图啦，串联起我哋嘅会城、古井、崖门、双水、大澳各个镇街嘅美食点位，有我哋嘅陈皮美食、海鲜、河鲜，仲有各式嘅地道小食啊！我之前都有点开过呢、這个啦，佢系会一打开咧，佢入边系会有唔同嘅菜式，咁你点呢个菜式咧，下边会有一啲推荐嘅商家俾你，可以直接导航过去。
0: 系、啦，我正想问有冇导航咧，咁样有咪导航嘅最好啦吓，因为我咧就好老实，
1: 唔识路。
0: 我姑且咁形容我自己啦，最中意呢啲傻瓜式嘅一个嘅引导，即系其实我想食乜，睇手定，跟住开车走，
1: 就系咁啦，
0: 去到就可以啦。
1: 系一点开呢个啦，就系、可以直接睇到佢系有唔同嘅美食啦，有地址啦。
0: 哦，然之后即系其实如果你系唔知道有啲咩食嘅话咧、都会有埋呢个嘅唔同嘅品种、唔同嘅公司啊、唔同嘅商家出嚟嘅嗰啲。哇，你喂饭店，我俾我睇呢啲啦，肚饿啦已经啊。
1: 饭店先讲呢啲啊嘛，咁而家唔系
0: 即系大家可以听住。我哋就可以忍住，有得食嘅我哋。
1: 人哋可能食住嚟听都唔整定。
0: 咁即系你冇讲我听啊，我肚饿嘅而家。嗱呢个嘅地图咧，就大家可以约埋你嘅朋友啦，约埋你嘅屋企人啦，咁然之后可以从朝食到晚，感受翻我哋侨乡大地独属嘅呢份舌尖嘅魅力。所以喺呢个国庆嘅假期当中咧，大家都可以带住我哋呢份嘅新会陈皮美食地图，打卡各式各样嘅美食，嚟到我哋新会赴一场咧美食之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富貴族，唉，嚟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4: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刻。
8: 入边咧系有一啲西南风味嘅套餐嘅噃，咁系活动系聚焦佢哋四川、重庆仲有贵州嘅三地嘅饮食特色啦，将一啲嘅麻辣香锅、无血旺、酸汤鱼呢啲嘅地道招牌美食啊，装入饭盒啦，系供大家选择噶。
9: 咁啊头先讲到啦，西南嘅风味咧就系、是、四川麻辣嘅香锅咧就肯定系要有嘅。咁呢个套餐咧其实就我睇住个样子我都好想食噶啦，已经
8: 系啊，你啱啱又话我。
9: 嗱，吞緊口水。嗱、这个嘅见到佢嘅套餐当中呢有呢个嘅炒饭啦，有呢个酸菜啦，又有呢个麻辣。

0: 嘅火鍋，呢個應該香鍋唔叫火鍋啦，香鍋啦咁樣。係，你講緊先，我哋吞吞口水先。
1: 咁呢個四川嘅麻辣香鍋套餐咧，食材非常之豐富，有我哋嘅川味麻辣香鍋作為主菜，仲搭配有真味松露酸菜留香飯啦，就係你啱講個炒飯啊，嚟提味，再。即係其實淨係食呢啲可能會有啲膩噶嘛，佢仲搭配咗有一支檸檬水俾你解膩噶。
0: 嗯，咁啊檸檬水咧，其實好似我見到咧，有啲係檸檬水，有啲係蜜蜂水。嗱，講到蜜蜂水嘅話，仲有一個就係重慶嘅無血王嘅套餐啦。咁啊用咗就鴨血啦、毛肚啦、同埋黃喉等呢一啲嘅經典嘅食材，咪還原咗咧就係山城江湖菜呢個嘅醇厚嘅風味嘅。另外咧仲有就係貴州酸湯魚。嗱，呢個酸湯魚咧，我覺得係幾蝦人。唔食嘅，
1: 系，尤其系你唔食鱼，
0: 系咯，我而家慢慢开始食翻鱼，即系我锻炼自己食鱼，所以咧，即系都系以我呢个咁嘅故事讲俾大家听，我啲乜嘢克服唔到，我以前系一啖鱼都唔食嘅，因为我觉得佢腥啊，咁而家咧，因为又要控控饮食啦，咁样鱼系最好嘅
1: 补蛋白，
0: 系咯，又有呢个嘅轻微嘅脂肪，又好高蛋白，咁样可以满足到我食肉嘅呢个嘅欲望啦，咁样，所以我就尝试翻去食鱼，咁而家慢慢接受到呢种嘅腥味啦，但系你话。極腥咧，咁就又未至於去到咯。但係起碼
1: 極腥應該大家都接受唔到，
0: 即係克服咗嗰個嘅由唔食腥到淡腥咁啊，盡量啊試下從淡腥變重腥啊。
1: 啊，咁唔至於你又唔係要做貓啊
0: 嚇？嗱，但係咧呢個嘅貴州酸湯魚咧，佢肯定唔腥嘅，因為佢嘅調味咧係好鮮，用呢種酸酸地嘅感覺咧去中和翻所有嘅味道。所以其實咧喺高鐵上邊食到呢三。

0: 先好买。
1: 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系参加呢个居民医保，咁2027年度咧喺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咁就属于连续参保，就唔会触发呢个待遇等待期噶。咁自2027年1月1号起咧，系正常咁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6: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留。

0: 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1: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0: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在附近找一些干燥的木杆、竹杆，又或者绝缘的器具，挑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嗯、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那百千万工程有什么好的政策、啊、
4: 在一老方面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的融合发展、
3: 嗯、除了养老还有没有其他贴心的服务？
4: 当然有了，还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了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的。
3: 嗯，那就好了。那在一小方面呢？
4: 在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3: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4: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5: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明臣鲁能在明成化20年适逢陕西大旱的时候，和朝廷派来的赈灾大臣合力救活了一大班的灾民，因此深受灾民的称重。鲁能也都因为今次的赈灾有功，以功跃升为右副都御史，奉旨巡查甘肃。点知他还未走马上任，就接到来自新会家乡的一个坏消息。这个消息对于鲁能来讲是一个噩耗，说鲁能82岁的父亲鲁真年迈多病，好想见儿子一面，但是鲁能想起自己重任在身，又怎可以分身回去屋企侍奉老父亲呢？他再三思量，他想了想，唯有尽忠不尽孝，于是他立即遣派家人南归新会，以代替自己侍奉老父亲，而自己只是带了一名的家仆赴任甘肃上任。不讲大家不知道，如今的甘肃和以前的甘肃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当时的甘肃是一片荒凉贫瘠之地，又是边陲同埋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治理十分之复杂，而且地处西北，正所谓山高皇帝远，一些不法的官吏贪赃枉法，肆无忌惮，地方的百姓亦都深受其害，
10: 施政之难，可想而知。老能升职系升咗，但系要啃嚿港玉嘅猪头骨，佢又啃唔啃得落呢？老能上任之后，四出查访，勤政亲民，轻利除弊。佢通过调查了解情况，亦都对症下药，定出咗十条嘅施政制例，分别就系新号令、紧练习、修城堡、冥想佛、核公实、拆虚斥、率孤寡、稽处职、行赈灾、苦欢乐呢十条嘅施政制例。老能呢并非是口行行得个讲，他将这十条的制例条条都实施到位。这些的制例一出，军民欢声载道，深得民心。当地的百姓都说，几十年以来从来未见过一个好像老能那么好的父母官。老能虽然治理施政有方，但是他心入面始终都有一个屈屈不解的结，这个结就是他的老父亲，远在新会的老父亲。那究竟老能又可不可以解到这个心结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名臣老能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

0: 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冷冰冰，
4: 吓，
8: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8: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3: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江末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2: 开展营商环境提优行动，建设服务高效、开放多元嘅活力生活。
3: 开展食香风貌提档升级，建设美学索艺文化驻云的魅力生活。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小手拉大手，健康家园齐齐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林林由海林演绎，郭产全明仔由思恩演绎。
16: 嗯，搞掂。
17: 咦，阿方啊，你啊喺度做乜嘢啊？
16: 啊，德叔
17: 呢盘嘢咧唔系阿全嘅咩？你啊偷佢啲嘢？
16: 哎呀！乜偷偷声咁难听啊！我问过获产权噶啦，佢批准咗我啊，掘啲花去种噶。
17: 嚟嚟嚟，阿方姨
15: 唔使掘，呢度仲有吓，成盆俾晒你。
16: 哎呀，乜咁多谢啊！啊，咁我唔客气噶啦。
17: 咦，阿全啊，你呢几盆嘢系乜嘢嚟噶？
15: 薄荷咯，我种响度咧，系有时候煮餸会用得到。估唔到阿方姨咁鍾意喎。
17: 咁啊方你啊又攞佢嚟做乜嘢呢吓？
16: 哎呀，我屋企嘅总指挥交代呢要做㗎，我梗係要做好佢啦。
17: 总指挥？
16: 阿明仔呀，我屋企嘅滅蚊行动总指挥呀。蚊你阿林林冇返屋企叫你哋一齐滅蚊嘅咩？
17: 有啊，讲起滅蚊呢佢都唔知几积极啊，佢同我讲。
18: 爷爷啊，今日是家庭防蚊大行动。老师话呢，我哋要小手拉大手，大家呢要一起行动㗎。
17: 好好好，

0: 我哋啊，可以一齐出发去社区做灭蚊志愿者未啊？
1: 啊啊，等阵啊，爷爷，你唔记得着浅色嘅长袖衫啊？
0: 哦，系、哦。
1: 老师话咧，屋企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呢啲老人家系要特别小心噶，出门啊最好就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啊。
0: 阿琳琳咧，你啊讲得啱，阿爷爷咧依家即刻去着翻件长袖衫先。
1: 总之咧，老师话防蚊咧就一定要记住呢三招啊。
0: 吓、啊，边三招啊？
1: 第一招咧就清积水，第二招咧就挂蚊帐。第三招就着浅色嘅长袖衫裤，喷呢啲蚊怕水。
2: 哇，林林又真系几醒目喎、啊！
3: 我明仔啊都好抵赞噶。嗰日咧系星期六，佢神七咁早啊就嚟拍我个房门啦。
4: 妈咪啊，妈咪，起身啦，起身啦！
5: 唉，明仔啊，你今日做乜咁早起身啊？我仲戴晒啲口罩啊、手套啊，去打仗啊你？
4: 妈咪啊，今日系家庭防蚊行动日啊！老师话我哋要小手拉大手，同屋企人一齐防蚊灭蚊啊！
5: 吓、啊，防蚊灭蚊？我寻日啊先喷完蚊怕水，你唔好再搞咁多嘢啦！难得放日假，你俾我瞓下先啦。
4: 唉，妈咪，你净系识喷蚊怕水系唔得噶。我哋屋企咧有好多地方做咗蚊虫嘅育婴房啦。
5: 咩育婴房啊？你讲嘢越嚟越夸张嘅。
4: 妈咪，你睇下呢个花盆托盘入边有好多积水啊。老师话呢啲就系蚊虫嘅育婴房，一只蚊咧可以孵出成百上千嘅幼虫噶。
5: 吓，乜真系有啲嘢喺度喐喐共嘅？
4: 所以第一件事，我哋嚟搵积水，我哋要将屋企有可能有积水嘅地方都睇一次。
2: 唔怪得你哋叫阿明仔叫总指挥啦，啊呢、這个名好贴切吓、啊，睇嚟真系唔可以睇小林林同明仔呢两个豆丁吓、啊，年纪唔大。点样防蚊灭蚊又会知得咁多嘅？
3: 我咧就觉得系学校啲老师教得好啊！咩防蚊灭蚊1130，同埋咧呢个防蚊灭蚊五字诀，我明仔啊滚瓜烂熟啊！
0: 嗯，老师咧的确咧系教得好啊，仲有啊，因为咧全区嘅宣传咧做得好，阿林林咧最中意听新会电台啊嗰啲。防蚊灭蚊嘅广告咧，斩鬼又实用啊！
3: 阿德叔，你系讲得啱啦，用薄荷嚟防蚊啊，都系阿明仔听咗海林姐姐嘅节目知道噶。所以咧，我今日专登嚟镬产泉呢度咧，就攞啲薄荷翻去种。
0: 咦？乜真系有效咩？
2: 我呢度放咗几盆薄荷之后咧，嗰啲蚊真系少咗好多啊！
0: 咁有效，等我咧都攞啲翻去种下先。
3: 系呀系呀，
2: 好啊，我度大把嗱，咁呢盆啊送俾德叔你啦。
0: 哎呀，多谢晒你啦，阿全。
1: 爷爷啊，呢、嗯、度有个旧饭盒啊，入边有积水啊。
0: 系、哦，等我咧倒咗佢，如果咧唔及时清走嘅话，呢度咧又唔知会沤几多蚊出嚟啦。
1: 嗰度仲有个胶袋啊，等我清走佢先。
2: 德叔，林林，
1: 阿全哥哥，
0: 阿全啊，你嚟咗啦。
1: 诶，全哥哥啊，你带咗咁多盆薄荷嚟嘅？
2: 嗱，今日但凡过嚟攞咗防蚊打卡簿，将呢几项清积水、挂蚊帐、喷驱蚊水都完成好，盖好章嘅街坊咧，就送佢一盆薄荷。
1: 哇，好啊，好啊。
0: 阿全啊。你呢个奖励嘅办法掂喎、
2: 啊！嘿，林林啊，明仔佢哋一班豆丁发起嘅小手拉大手防蚊齐动手活动，我梗系要全力支持啦！咦，阿明仔呢？
3: 阿明仔啊，你行快啲啦，其他人啊都到咗啦！
4: 妈咪，等埋我啊！唔系因为你知蚊怕水过咗期，我都唔使搞到咁晏啦。
3: 哦，阿德叔，获产权。哦，林林啊，
0: 嘿呀，方啊，
2: 哦，阿方姨， 又话要一早过嚟摆好晒啲架撑嘅。喂，你哋两母子咁迟㗎？妈咪囉，话喷好蚊怕水先出门，点知呢俾我发现咗原来支蚊怕水过咗期呀。
1: 係呀，老师话呢过期嘅驱蚊水唔单止冇效，仲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㗎。
2: 嗯，
3: 今次呀多得明仔够细心，我哋嘅摊位呢摆好未㗎？啲街坊好快就到㗎喇
0: 喎。哇，埋呢一条横额呢咁就得啦。嚟阿全啊，帮下手。
2: 哦，好。
0: 两位小朋友上边呢写咗乜嘢字啊？
6: 小手拉大手，健康家园齐齐手。
2: 广播试韵左轮右你知，小手拉大手。
7: 点用不温不恼面对所有。
8: 於是就翻入里边，将所有嘅行李打成个包袱。牛高将佢老母扶上咗嗰匹乌骓马，孭住个包袱，同一班小弟兄翻去王家庄。到咗庄门口啦，牛高咧就扶佢老母落咗马，嚟到岳飞屋企见咗岳安人，详细将个事情经过讲咗，即时又去请到三位员外。牛高通通都拜见咗，将前后嘅事情又再讲一次，各员外就大喜咯。当日就喺王员外屋企摆酒，同牛高母子接风。之后就留低牛高嘅母亲同岳安人同主做伴，拣咗个吉日，又叫牛高同各个小弟兄有得结拜做咗弟兄。岳飞传授牛高武艺，兼讲究啲文字。有个人弟兄五个人正喺庄前一块空地上边喺度比较枪棒，忽然间见对面嘅树林里边有个人喺度探头张望。王贵一赶上前去，大喝一声：嘿，你系乜嘢坏人，敢嚟我哋庄喺度探听虚实啊？吓！嗰个人不慌不忙转出树林，上前深深咁作咗个揖，就讲出几句话：小人系呢处嘅里长，只因为上州节度都院刘大爷落咗行文嚟呢处，各处武童都要去嗰度应试，喺嗰度考咗啦，然后先系能够上京应试，所以我哋嚟通知岳大爷同埋各位少爷，因为见各位少爷都喺度练紧武，唔敢突然间嚟惊动，所以就匿喺树林里边啦。我唔系坏人，我唔系坏人啊！岳飞就话：哦，我知道啦，你翻去啦。嗰、那个里长同佢哋告别之后就走咗。第二日，岳飞骑马入城，嚟到内王院衙门，门吏咧就进来通报，知县就讲咗一声话：请入嚟相见。门吏答应咗声，即刻走出嚟请岳飞入，叫做牛高。院主就交代从人将佢个名补上咗去，又话：贤世啊，你去上州等我写封信俾你带去。于是佢起身啦，各员外答应咗，各人就翻去准备行李。到咗第二日，都到咗王员外个庄上会齐，五个弟兄各人都拜别咗父母，出庄上马前往上州。佢哋一路上日行夜宿，啲弟兄都有讲有笑，又玩又闹，哈！唯独岳飞一个人嘅心就暗中喺度諗：我本来系汤阴院祖籍，点知漂流在外。唉，岳飞諗下諗下，不觉眼中就流下泪来了。咧冇几日啫，就到咗上州。各人入咗南门冇几远，就有好多客店。岳飞担高个头一睇，只见一间客店上边挂住一块招牌，上边写住“江镇子安裕客商”七个大字。岳飞睇见嗰间客店咧都几干净，五个人就落咗马企定。里边个江镇子见到啦，即刻就出嚟迎接咯。

就叫店小二咧，将五位客人嘅行李搬咗上楼，将马咧就拉咗入后槽喂料，自己就嚟陪嗰五位弟兄坐低饮茶。问明咗姓名来历，即刻就准备接风嘅酒饭。岳飞就问江振子：请问而家系咩时候啦？过咗中午噶啦，吓咁点办呢？照听日先去咯。哦，系啦，唔知相公咁急要去边处呢？哦，我有封信要送入院里边。哎呀，如果讲到院里边，而家仲早咧。呢位阮老爷喺呢处做咗九年官，为官清正，真系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噶。几次暴升，都俾本地嘅百姓夹硬留低。嗰位老爷坐堂啊，一直要坐到更几天先退堂嘅，而家仲早咧。系啦，请问唔知呢处去院有几远路咧？吓，冇几远嘅啫。嗱，离呢处冇几远，出咗小店嘅门口，向东转南。就见到呢座院衙噶啦，岳飞听完咧，即刻就入房开咗个箱，攞咗封信，锁好咗房门，同各兄弟出咗店门，望住院衙而去啦。当日院主徐仁正喺度升堂理事，忽见门役嚟禀报话，内王院有五位武士讲话，院主李老爷有封信要面交喎。徐仁就即刻吩咐请他们入来，门役答应了一声，就出去相请岳飞五个人。他们五个人来到公堂上边，大家行完礼，将那封信呈了给徐仁。徐仁看完了信，又看见他们五个人相貌轩昂，那个心都不知几高兴，于是就问各位贤契而家住喺边处啊？门生就住喺南门江振子嘅客店里边。既然系咁，各位贤契先请翻去先。都院大人嘅中官洪仙，我都识得下佢。等我派人求佢照应各位贤契，听日去辕门候考就系。岳飞几个人借咗院主就出咗衙门翻去。过咗一晚，到咗第二日，五个人就一齐到咗辕门求见中军。岳飞上前禀告：岳飞五个人求大老爷汉月公马相烦引见。洪仙听咗之后，礼转头就问啲家将啦：喂，佢哋有冇常例钱送嚟噶？冇送嚟噃。岳飞听见即刻就上前讲：武生唔知道呢处个规矩，未曾带嚟，等翻去派人送嚟啦。岳飞，你唔知大老爷今日唔考公马，你哋等三日再嚟啦。岳飞佢哋冇晒办法，只好答应，转身就出咗辕门，上马翻客店。几兄弟一路行就一路喺度议论紧呢件事，忽然间见徐仁坐住四人乱叫，嗰啲衙役喺左右两边跟实，将近到面前，五个人就一齐落马等候喺路边。院主喺轿里边见到系佢哋嘅，即刻就吩咐停咗轿，就话：我正要去见洪中军，托佢照顾你哋考试嘅事。点解各位贤契咁快就走得翻嚟呀？唔知考得点呢？岳飞就讲啦：那个中军，因为我哋冇送常例钱俾佢，叫我哋过三日再去考。乱讲，唔通有佢呢个中军先考得，冇佢呢个中军就唔能够考嘅咩？各位贤契，你跟我嚟。五个人答应咗一声。上咗马就跟住徐仁嚟到辕门，徐仁投咗手本，冇几耐，全宣官出嚟，一声传汤阴院进见，两边即刻就响起呼喝嘅声音。徐仁入咗国门，踏鞭而上，嚟到大堂跪低啦。刘都院就讲咯：请起。徐仁起身。行咗个拱手礼就讲啦：

0: 被直品上大人，今有大名府内王院武生五名，求大人考试公马。刘都院就吩咐全岳飞五人入礼，棋牌官领命将五人全一入礼，到丹池跪低。刘都院睇见五个人嘅相貌，个个都灰伟雄壮，那个心亦都好欢喜。哈！就喺呢个时候，只见中军洪先走上厅嚟，就禀报话：大老爷，呢五人嘅公马都系好平常，中军已经见过，我已经叫佢哋翻去好地再练下武艺，下科再来。点解又嚟触犯大老爷？徐仁呢即刻上前禀报话：禀上大人，这个中军因为岳飞佢哋冇送常例钱俾佢，所以喺处乱咁禀报。呢啲武生三年先至有一次考试嘅机会，望大人成全啊！洪先接住又话：我早上明明见过佢哋嘅武艺好低嘅，点解反而讲话我乱咁禀报？如果唔信，敢唔敢同我比下武啊？岳飞即刻就讲：如果大老爷出令，我就敢同你比一下。刘都院听一国人嘅说话，即刻就讲：好啦好啦好啦，就命令你两人比一比武艺，等本都院嚟睇啦。两人领命落去，各人占咗个地方，洪先就叫家人攞咗一把三股托天叉出嚟，洗咗个架布。哈，你听下，只系听见啷啷啷嘅叉盘响声，跟住呢就嚟咗个卧虎擒羊嘅架势。
1: 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拧阵电门都嫌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2: 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3: 三宝。
1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3: 真系，阿 wing。
12: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13: 咩礼物啊？
1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3: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8日，新会陈皮协会第一届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在新会区举行。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轮值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监事会监事长、监事等。新会陈皮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新会陈皮产业组织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迈出新步伐，正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协会将认真当好服务员、协调员、联络员，以协会为纽带，凝聚行业合力，强化自律规范，守根固本，筑牢道地品牌根基，全力推动新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金秋时节，古井镇四眼猎龙菊种植基地迎来禅龙山菊首轮成熟采摘季，今年采收从9月启动，将持续至次年3月，分3批有序采收。今年古井镇龙菊线上线下销路全面打通，线下依托实体批发、本地商超特产门店稳定供货，线上借助抖音电商、社群团购等平台拓宽渠道，双线热销态势显著。近年来，古井镇深度挖掘非遗农耕资源，将禅龙山菊特色种植与百千万工程深度融合，不仅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更通过合规土地承包模式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有效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农户致富、集体增效的双向赋能。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据介绍，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28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至244,600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为155,500人。俄媒指出，这是自2026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深化卷。
9: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10: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会城、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9: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0: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9: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0: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9: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0: 冇错。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 积极建设临汶场所。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4: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3: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家啲面落雨就尋病嘅法律，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一点到三点钟，有家桥陪伴大家，咪唱有我哋今日嘅音乐系一样啊！开紧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记得搜索埋我哋嘅声动九八三，声有冇声，动有冇动，声动九八三，期待你嘅到嚟。

0: 爱情盛放的季节啊，即将会去到我哋下一个嘅假期啦。咁啊，仲有听日一日嘅时间，咁啊就会迈进我哋嘅国庆节啦。咁喺国庆假期啊，会有啲点样嘅安排啊？
1: 清晨的微风，摇一树枝头。
0: 收音机旁边嘅你系咪同我一样，心入边咧已经开始期待紧啦？一谂到国庆，第一反应咧就系可以松一松啦，暂时放低手头上嘅工作同埋琐碎事咯。我啲朋友早早计划好啦，有啲嘢谂住一齐去短途旅游，有啲嘢谂住约埋朋友一齐食下饭啦，聚一聚咁样啊，都有一部分人咧就唔谂咁多啦，留翻屋企啦，乜都唔好做啦，净系休下息啦，补下觉咁样啊，唔使太赶时间。讲实在啦，期待之余咧都有少少顾虑啊。比如出门口嘅朋友咧，都会担心啊，路上塞车啊，景点人多，啊订酒店啊，买门票会唔会提前安排好啲咧？咁样，如果冇安排嘅话，或者而家都攞唔定主意嘅，到时会唔会受到影响咧？啊，再有啲朋友咧，可能国庆期间都要继续上班啦，同埋要值班咁样嘅，就唔可以放假嘅。嗱，国庆咧，除咗系假期，更系我哋国家嘅生日啊！谂到呢一点咧，心入边都有啲嘅自豪。呢几年行到好多地方，见到城市咧越嚟越完善，大家嘅生活咧越嚟越好啊！呢份嘅安稳同埋繁荣咧，真系值得我哋好好珍惜噶。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咁今日仍然系有我哋嘅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俾我哋嘅大奖啊抽奖环节噶。咁记得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啊，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超旺浓汤大排档嘅醒目标识咧就喺你面前呈现噶啦，订座电话都有喺屏幕上面可以见到啊，6699113。6699113，咪嚟到我哋中秋佳节同埋国庆节嘅呢个长假期当中啦，都好多朋友想同屋企人去聚餐嘅，超旺浓汤大排档会唔会成为你嘅优先选择呢？另外，心就话啦，忙咗三日嘅婚礼，你系忙帮人哋去筹备啊，定系话忙住去参加呢？其实真系有好多朋友都遇到呢件事啊，就话啦，好多朋友呢段时间都会去摆酒结婚嘅。有新人去揀国庆黄金周摆婚礼，系一嚟咧就系假期亲友先可能得闲啊，唔使特登请假；二嚟咧就系天气都好舒服呢段时间，唔会太热又唔会太冻，影相同埋摆酒咧都好合适嘅。当然仲有好多听众就话啦，我收到好多嘅请帖啦，档期咧真系排到满满啦，一个假期要赶好几场嘅婚礼。有啲朋友仲笑住话，假期嘅预算咧大多数咧攞咗嚟做礼金啊，仲要日咧转场，好似赶场咁样。之前有个朋友仲夸张，佢就话晏昼咧参加个下午嘅户外派对，跟住咧到咗晚黑咧就去饮另一位朋友嘅晚宴嘅婚礼。其实喺啤酒咧，好开心嘅地方就是可以见证到人哋嘅喜事啊，睇住新人许下嘅承诺啊，咁啊成个嘅气氛咧都好热闹嘅，好容易俾佢幸福感染咗。不过咧都有朋友就会有啲烦恼啊，呢烦恼就系咩咧？要拣啲咩贺礼咧，准备啲咩嘅祝福语咧，同埋咧嗰件饮衫咧系咪真系日着紧咧？连续两日嘅晚宴，咁系咪都系着同一件衫咧？又唔想咁隆重啊嘛，系咪？毕竟自己唔系主角，但系又唔好太失礼喎。收音机旁。

0: 啊，另外心就话啦，帮手招呼亲戚太忙啊嘛，因为如果招呼亲戚咁去饮咧，同埋其他朋友就斋去饮咧，真系两种唔同嘅。
1: 等等，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0: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1:35加点娱乐，有家桥陪伴大家，去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同样期待你嘅互动瞬间啦。睇翻呢段时间嘅演唱会啊，真系有唔少嘅朋友啦。

都有深受到其中嘅感动瞬间嘅呼唤嘅。那可以话戒断嘅反应咧，就仍然持续当中。咁你又觉得最吸引你嘅系边个瞬间呢？你仲有冇喺脑入边咧响起歌手喺度演唱会唱紧嘅时候啦，同现场嘅朋友一齐唱嘅嗰种啊，对自己耳膜嘅呼唤呢？其实呢段时间演唱会最受吸引嘅，可能都系会百人百个答案啦。但系你话最惊险嘅，或者系最意想不到嘅，就可能会系呢一场啊。9月16号嘅纪元回声巡回演唱会，咁就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办。点解话系好惊险同埋都好特别呢？系因为歌手李克勤啊，系上演咗现实版嘅《人在囧途》啊，出场嘅时间咧大幅延后。据演出嘅预告，演唱会咧喺9月16号嘅晚上7:30开演，参演嘅歌手包括有李克勤、陈慧娴同埋齐秦啦、孟庭苇啦，以及系郑智化、李丽芬啦。咁但系演唱会开始之前咧，官方已经放出咗呢个延迟嘅预告噶啦，就话艺人抵达嘅时间有所延迟，演出开始嘅时间咧调整为晚上嘅8:00。演出开始之后咧，5位嘅歌手都演唱完毕噶啦。咁刚才咪提咗6位歌手嘅，咁前面嘅5位唱完之后咧，因为李克勤嘅赶路延误啊，所以排喺第6嘅佢啦，咁就暂时都未可以上台。咁点算呢？吓，咁都系朋友嚟睇咗演唱会，又已经坐喺度听咗前面5位歌手嘅演唱啦，咁冇理由未听完李克勤嘅演唱就走噶。於是乎咧，主办方嘅临时安排咗一位歌手叫做侯浪啊，就登台救场。一般嚟讲，救场系唱几首歌嘅啫，但系点知咧，侯浪咧要唱成20首歌左右啊！哇，呢、這个救场咧，堪称为神级嘅名场面啊！就系、是、咧，因为李克勤嘅迟到啦，咁啊临时救场咧，硬生生系从呢个26号咧就一直唱到27号咁话。咁歌手侯浪咧就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啦，原本自己系买飞睇演出嘅，点知突然之间咧就俾个导演叫去救场，咁自己系完全冇准备嘅，因为导演识佢啊嘛，吓咩知道有呢位歌手喺度睇紧演唱会啊，其实都唔系知道嘅，即系问佢你喺边度啊咁样，咁啱佢又得喺度，30,000+人嘅演出吓、啊，仲、就、系、是、第一次登咁大嘅台演出啊，之前最多咧就5,000-6,000人嘅咋吓，但当时咧考虑唔到咁多啦，咁侯浪就觉得只可以尽量做到最好啦咁样，所以佢自己上台嘅时候唱第一首歌，佢都心大心细嘅，而且佢都讲到一个细节咧，都好得意嘅，就系话佢上台之后，其实真系唔知道自己下一首唱咩歌嘅，咁啊带住个歌手嘅耳返噶嘛，咁去上咗台之后咧，其实咧都冇乜几多嘅同啲主办方嘅沟通吓，咁啊唯有点咧，唯有就喺个耳返度问佢，呢首歌你识唔识啊？咁样。咁如果佢识咧就揞岌头，唔识咧就拧一拧头，就系咁样嚟去决定唱边首歌。演出结束之后咧，侯浪就收获咗大量嘅称赞啊！佢表示啦，自己本身都系一个草根嚟嘅啫，可以帮助到演出如顺利完成，自己内心都有自豪同埋骄傲噶，可以同偶像同台，同时都系佢嘅荣幸。演出结束之后咧，佢就话好感谢啊！咁啊，佢哋都拥抱咗至少10多秒。咁啊，点解李克勤会迟到呢？咁啊，仲要迟咗将近2小时呢？咁啊，原来咧就喺呢个赶过嚟嘅过程当中啦，就遇到呢个天气嘅状况。佢一到台咧，即系到场之后咧，就解释就话啦，自己朝头早6:00已经喺屋企出发噶啦，先从深圳去到徐州，再从徐州咧飞到去呼和浩特。咁啊，因为受到天气嘅影响咧，飞往呼和浩特嘅航班就被迫系降落喺山西太原。抵达太原嘅时候咧，已经系5:00噶啦，即系下昼吓。咁啊，佢哋一行人咧就随即坐车赶到去包头，点知咧安排俾佢哋咧，竟然系一部嘅电车。咁啊，行驶嘅途中咧就冇电，只能够临时咧又换一换出租车。所以佢就话啦，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其实系坐住的士嘅。甚至佢就话啦，从下昼嘅5:00到登台咧，一直都系冇食过饭啊，仲系未嚟得切去厕所，喺出租车上面化妆啊、整理造型啊咁样，连个司机都好好奇啦，佢啲后排做乜嘢咧咁样？虽然自己系迟咗少少，但系都好有诚意嚟到呢度嘅，所以咧去到现场道歉咗之后咧，好多现场嘅 fans 都话啦吓，冇问题噶吓，我哋都谅解你、理解你噶，天气状况边个都唔想噶嘛。
咁呢啲嘅人在囧途咧，真系少见嘅吓。但系好多朋友网上嘅网友都话啦，包头市嘅呢一份嘅包容咧，真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称赞啊。同样亦都系说明咗呢个包头市系几咁包容性高嘅城市啦。人在囧途，我哋冇办法去完全避免嘅，但系希望能够得到足够嘅谅解，咁就系彼此之间最真诚嘅感谢。

有朋友话查唔到你条资讯，你打喉浪咧，咁呢两个字咧就会见到噶啦，或者你就查包头市啊呢、這个嘅演唱会，咁啊就打埋李克勤，咁一定会喺视频平台上面见到你嘅瞬间，真系相当之有爱啊！我觉得呢样嘢啊，嚟自巴达士人民嘅体谅，咁亦都系嚟自李克勤到场之后嘅嗰一份真诚嘅道歉啦，到最后得到嘅效果嘅呈现咧都非常之美好嘅。

0: 心知，
1: 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2点，
6: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FM98.3
6: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8日，新会陈皮协会第一届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在新会区举行。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轮值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监事会监事长、监事等。新会陈皮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新会陈皮产业组织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迈出新步伐，正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协会将认真当好服务员、协调员、联络员，以协会为纽带，凝聚行业合力，强化自律规范，守根固本，筑牢道地品牌根基，全力推动新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金秋时节，古锦镇四眼猎龙菊种植基地迎来禅龙山菊首轮成熟采摘季，今年采收从9月启动，将持续至次年3月，分3批有序采收。今年古锦镇龙菊线上线下销路全面打通，线下依托实体批发、本地商超特产门店稳定供货，线上借助抖音电商、社群团购等平台拓宽渠道，双线热销态势显著。近年来，古井镇深度挖掘非遗农耕资源，将禅龙山菊特色种植与百千万工程深度融合，不仅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更通过合规土地承包模式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有效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农户致富、集体增效的双向赋能。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据介绍，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28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至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为155万500人。俄媒指出，这是自2026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8: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1: 新会电台
8: 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
9: 据室内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5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系55%到90%。预计我区今日到10月1日晴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0月2日到5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1: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新会区2026年度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遥珠分配活动通知，根据新会区2026年。

0: 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方案有关内容，现通知如下：一、配租情况，本次配租对象为2026年4月7日前公示符合保障资格的家庭，共45户。房源分别在汇城葵城二路69号三和苑、新河路31号文和苑内。分配原则如下：两人以上非夫妻关系的家庭配租两房型，一人或者夫妻关系两人的家庭配租一房型。二、遥珠时间和地点，遥珠时间是2026年10月10日上午9:30，遥珠地点在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8楼会议室，地址汇城资政北路13号。为避免人群聚集，遥珠现场只能够申请人又或者委托人一人进入，如有疑问请致电6637502咨询。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3: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2: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3: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7: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5: 嗯，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7: 推动狮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亿强镇。
5: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7: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泽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融、设施互融，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5: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嚟到节目时间，下届我哋两点钟翻到嚟嘅加点娱乐，同步开启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星动九八三，星有冇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咁啊，从一点到三点钟啊，咁啊，工作日咧都会有假期陪伴大家嘅。咁啊，睇下呢段时间嘅娱乐资讯啦。咁啊，前段时间啦，一段嘅《爱情公寓》呢部剧嘅老友聚会视频咧，社交平台上面刷一评啊。陈赫同埋呢个嘅孙艺洲啦，同埋李金铭啊，邓家。

阿佳啊，几张嘅熟悉嘅面孔啦，凑埋一齐，评论区同埋弹幕边啦，都系不停刷屏嘅话，情怀杀同埋我的青春回来了。咁其中提到呢一位嘅演员啊，邓家佳，咁佢之前咧就接受采访回应就话啦，我都好感动啊，冇谂到大家咧仲系咁中意我哋老伙计一齐聚埋一齐啊。咁佢仲一边倾咧一边笑就话啦，上次咁齐人好似都系2017年定2018年嘅事啦。咁啊，从《爱情公寓》呢部剧入边啊，古灵精怪嘅童悠悠，再到《无证之罪》入边啊，绝望挣扎嘅朱慧如，咁啊，再到被嫌弃的从子的一生啦，舞台入边嗰个被反复啊，压碎命运又爬起身嘅从子，啊，邓家佳呢位演员咧出道24年噶啦，咁其实佢咧攞过呢个金鸡百花双料嘅女配噶吓，咁都一次次将自己咧掉入完全唔同嘅角色。今次呢啊，准备入部电影呢就令佢呢走入一个更加极端嘅地方啦。呢部电影叫做《死亡禁区16》啊，佢饰演嘅角色呢一上嚟呢就企喺呢个人生嘅悬崖边啦。仔仔啱啱去世啊，女女仲喺 ICU， 攞到赏金啊，去为咗攞赏金去救女女呢，佢必须要闯入一片嘅死亡禁区。咁呢个角色叫安晴，咪喺入边咧，仍然系一个好冷静、好果断嘅女主角啦。一步步往前走啊，呢个一个极具自主性嘅女性角色嘅。咪一部嘅恐怖片，佢将会喺入边带俾我哋点样嘅演技啊？推翻个以往嘅角色嘅框架咧？回忆翻佢第一次睇剧本嘅时候咧，邓家佳就话啦，佢几乎系全程咧就皱埋眉头嘅睇完呢个剧本嘅，唔系因为佢唔好啊，而系因为咧太恐怖啦，呢个元素太密集啦，一个接一个，故事咧就好流畅嘅，而女主角安晴呢个人物咧，邓家佳自己都觉得好中意嘅，再加上咧呢个导演啊，以前都会揾过佢啊，咁啊都嗰阵时咧就争少少已经合作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就冇将呢个变成遗憾。所以好开心咁接低呢个嘅角色。同时佢都话啦，佢自己啊同安晴呢个角色嘅人物嘅性格咧差唔多嘅，就系遇到事咧就唔会腾唔会慌嘅，亦都唔会俾情绪左右，佢会先谂啊点样去解决。所以呢一部嘅恐怖片咧，我谂佢自己演得好爽嘅吓。而好多朋友都话啦，呢部电影喺9月25日上线到而家咧，其实咧都收获到唔少嘅好评嘅，系因为咧佢入边嘅拍摄嘅过程咧有好多。机位嘅转换啊，同埋好多嘅成员之间嘅肢体嘅互动，而唔系好多嘅其他嘅啲恐怖片咧，可能净系话突面嘅嗰啲嘅画面比较多啦。佢唔系嘅吓，佢系要玩一啲彼此之间嘅肢体上面嘅互动。所以如果喺假期入边咧，揾一啲嘅唔同嘅感觉嘅唔同嘅味道嘅话咧，真系可以去试一试呢啲类型片啊！其实从情景嘅喜剧再到恐怖片嘅类型片啦，邓家佳咧就话啦，角色嘅转换咧，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从电视嘅荧幕再去到舞台剧场，再去到电影，一步步往前走咧，其实每一个角色咧都喺度塑造紧佢嘅完整人生。佢又唔急住去被定义嘅啊！但系总系可以喺下一个角色入边啦，俾人去重新认识佢。唔知收音旁边嘅你系咪都曾经做过咁样嘅变动呢？可能喺假期嘅前后啊，你都会做到唔同嘅身份角色嘅转换，或者呢段时间可能你面临住工作上面嘅身份转变啦，甚至乎系工作嘅岗位嘅转变啦，但系你都好能够系沉着去应对嘅咧。其实呢啲就系我哋人生嘅唔同嘅历练啦，而喺各个嘅演员嘅人生历程入边，我哋就会揾到我哋嘅自己嘅碎片啦，同样可以俾到好多力量我哋啊！跟住嚟带俾大家 Leon 嘅电梯，接落嚟喺呢首歌过后咧，会同大家讲一讲一部广州味十足嘅关于电梯方面嘅电影内容。

Leon 電梯呢首歌聽過未咧？嗱，講到電梯咧，就點解會播呢首歌啊？因為呢部電影啊，就喺在嘅時間，呢部電影叫做《有得傾》，正式登陸院線。當日啦，影片嘅首映禮就喺廣州舉行，或者係尋日啦，啱啱就完咗啦。呢、這個嘅首映禮。電影咧就叫做有得傾，咁啊點解有得傾咧？傾乜嘢咧嚇？佢係講以舊樓加裝電梯啊，呢一個廣州人熟悉嘅民生故事作為切入點，將鏡頭對準一棟嘅老樓啊，咁啊都係一部嘅電梯同埋一班嘅街坊喺充滿住煙火氣嘅廣州社區入邊啦，講述一段關於鄰里溝通、理解同埋共同生活嘅温暖故事。喂，有得傾喎、啊！呢、這個呢就係我哋廣東人好熟悉嘅一句粵語啦。傾可以係傾偈，亦都可以係商量。電影有得傾呢，正係從呢個極具呢廣東味道嘅詞語出發啦，將呢個嘅人與人之間呢有事傾、慢慢傾嘅生活智慧呢寫入一部電影入邊。咁佢係取材於啦廣州嘅舊樓加裝電梯嘅真實案例啊。2018年舊樓加裝電梯成為咗廣州十大民生實事之一，亦係市政協有事好商量民生實事協商平台嘅首期議題。一部個電梯呢，睇上去好似解決上下樓嘅一個問題啦，但係牽動咗一棟樓入邊唔同家庭嘅生活訴求㗎嘛。同樣都令到鄰里之間嘅溝通、理解同埋包容成為故事入邊最動人嘅部分。呢部电影就围绕一个退休老人家叫德叔啊，喂、哎，同我哋嘅左邻右里德叔啊同名吓，咁啊，佢系带住一班嘅平均年纪超过70岁嘅老年志愿者，为呢个旧楼加装电梯咧就奔走多年啦。咁啊，另一位青年社会学硕士啊，叫做杰文嘅，咁佢嘅加入咧就为咗呢一场嘅持续多年嘅电梯梦咧带嚟新嘅视角。咁啊，长期积累嘅邻里之间嘅一啲嘅隔阂啊，同埋唔同嘅生活诉求啊，以及系一户户复杂嘅现实情况咧，就令到呢部电梯迟迟冇办法落地啊！咁德叔同埋志愿者咧就一次次咁上门，一次次咁沟通，咁于是乎咧就透过佢嘅咁样持续嘅真诚啦，去化解彼此之间嘅分歧。从一班嘅街坊到一座嘅城市，你有得倾咧，佢就冇刻意去揾一啲好宏大嘅叙事，而系将故事放喺我哋广东人嘅日常生活入边，啊家常里短啦，入边去揾人同人之间嘅理解啦。一声声嘅有得倾嘅，有得倾嘅吓，传递呢座城市嘅独有温度。啊，对于广州嘅观众嚟讲咧，吓呢个唔单止系一部嘅关于广州嘅电影，亦都系一段熟悉嘅城市记忆。咁对于我哋广东嘅朋友嚟讲咧，佢同样可以揾到入边我哋嘅生活嘅影子。所以啊，楼下嘅一声招呼，定系邻里间嘅一次商量，系令到你足够感动咧，亦或就系嗰一句再普通不过嘅有得倾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门。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2:30。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98.3，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9: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2: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适逢9月的第四个礼拜是我国法定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部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全文采用罪嫌加七章体例共65条，涵盖罪嫌、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本法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原则，将各族群中日常生活里面的伦理互助、共居共学、和睦相处等团结实践，上升为清晰的法律指引。而第六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

0: 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同时，本法亦都为大家维护自身合法的民族权益，参与民族团结创建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依据，而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等章节条文中，分别明确政府部门、学校、媒体、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的法定职责，引导各类主体结合自身的职能参与其中。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下来没呢？民族团结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希望各族群众都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好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委统战部提供。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6: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啦！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两点半钟翻嚟，先嚟同大家回顾一下啦。啱结束咗冇几日嘅呢一场嘅周慧敏《地老天荒》外一场嘅巡回演唱会，你有冇去到其中呢？

0: 受到呢個弱冷空氣嘅影響，大部分嘅時段咧氣温會下降到兩到四攝氏度。咁中北部咧亦都有雷雨，局部地區有大雨或者暴雨嘅。
1: 嗯，是啦，嗱，咁啊，即系落一落雨，希望讲讲温啊，咁啊，虽然嗰两三度咧，即系嗰个感觉体感咧，就即系话大家都即系不足挂齿，咁但系至少咧都话冇去到34、37度咁热咁样啦，吓，咁啊，如果系去翻31度、33度之间啊，咁样啦，即系整体体温啦，都会系舒服少少嘅吓，咁啊，呢两日嚟讲啦，咁啊，依然都系高温炎热啦，咁即系都要提醒大家咧，真系要注意防暑降温嘅吓，咁啊局部地方会出现一啲嘅雷阵雨，咁所以咧就都提醒大家咧就人嚟咧就真系唔好话即系随便晒啲嘢出嚟，见到话哇咁好嘅日头吓，咪晒下陈皮啊，晒下啲被铺啊，咁啊但系就会惊佢突然之间会降一场雨啊，咁样啊，咁你又唔喺屋企咁就麻烦啦吓。
0: 嗯，嗱咁啊，所以希望如果你话要晒嘢嘅话咧，就今日同埋听日咧就晒好噶啦吓，咁啊嚟紧嘅国庆假期11号开始咧，到4号咧都有可能咧就会落雨嘅吓嘛，天气都出现咧就唔稳定性。
1: 嗯，系啦，嗱，睇咗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又同大家咧就睇一啲我哋嘅呢个通行方面嘅一个交通嘅消息啦。嗱，近日啦，咁系随住最后一品嘅双梁吓，咁一个嘅缓降架啦，设喺我哋嘅木洲特大桥嘅桥墩之上啦。珠兆高铁江门至到珠三角枢纽机场段啦，咁即系呢一个嘅珠兆高铁江基段啦，全线嘅双梁架设啦，就顺利完成咗啦，咁亦都打通咧就系珠兆啦、深南高铁全。线嘅铺运轨嘅通道，咁啊为呢个项目咧按期通车咧系迈出好坚实嘅一步嘅。
0: 珠兆高铁咧都系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嘅，即系首条时速350公里嘅高铁嚟嘅，亦都系珠江两岸咧协同发展啦，咁啊推动高质量发展嘅一个重要战略通道。呢一个嘅线路咧亦都连接住珠海啦、江门啦、佛山啦、肇庆啦，主线咧亦都接入规划当中嘅广州新机场。項目建成之後咧，將會串聯喺江門站同廣州新機場啦，咁實現咧就軌道同埋航空可以講得上咧就無縫銜接啦。並且咧就填補咗周邊嘅區域嘅路網嘅空白啦，咁啊構建空鐵聯運立體嘅交通體系。咁啊，江門嘅珠西綜合交通樞紐地位啦，咁啊將會進一步夯實啦。咁啊，亦都為區域嘅產業升級啦、文旅發展啦、民生提質咧，亦都注入咗強勁嘅交通動能啊。
1: 嗯，系啦，嗱，睇咗天气方，天气啦，同埋咧就系呢一个交通路网建设情况啦。咁啊，阵间翻嚟啦，亦都会同大家咧睇睇我哋话嚟紧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啦。咁啊，嚟我哋新会嘅话咧，究竟有啲咩嘅好玩好去处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傍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哦，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

0: 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迎奔放嘅热浪，
4: 等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5: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6: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7: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嚟紧嘅国庆假期啦吓，咁啊好似喺我哋江门市嘅四市三区啦，系咪都准备咗好多丰富嘅精彩嘅节目咧，就系等大家咧一齐嚟去游玩噶吓。
8: 系啊，嗱，过去嘅中秋假期啦，咁啊相信大家啦，咁亦都系参与咗唔少啦，就系好有新意啦，咁又有传统味道嘅一啲嘅活动啦。嗱，咁啊嚟紧就系我哋嘅国庆假期啦，咁一齐去奔赴我哋嘅呢个3.3精彩之旅啦。一站式去解锁我哋嘅侨乡好景、好味、好时光啊！吓，嗱咁啊喺呢一个嘅国庆假期期间啦，咁啊大家继续啦都可以啦，就系喺我哋嘅江门墟嗰度咧沉浸式啦，就系去感受我哋一啲嘅主题集市。嗱，比如咧就呢个假期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咧就喺呢个长堤江门墟啦，就系漫步下百年骑楼啦，咁啊同呢一个嘅民国 NPC 啦就系互动集章，去品读下呢个33墟街嘅故事。咁啊仲有咧，就是逛下呢个侨乡市集啦，咁啊睇下呢个醒狮、鱼灯巡游，同埋咧就街头弹唱啊，仲有咧就话好多一啲嘅怀旧小游戏啊，咁沉浸式去感受下咧就系老江门浓浓嘅烟火气息噶。咁啊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咧，10月1号到5号啦，咁啊从晏昼开始一路到晚上啦，咁呢个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咧，咁都可以俾大家感受噶
7: 吓。嗯，咁啊仲有呢个嘅滴海埠啦，咁啊侨乡文化嘅嘉年华啊，咁啊即系第一屆嘅呢個文化嘉年華咧，就喺10月1号到7号咧，喺呢個滴海埠嘅騎樓老街嗰度咧就舉辦嘅。嗱，咁呢個活動咧就全部都係免費啦嚇，咁啊現場咧亦都有一啲嘅橋批展覽啦，呢個伴村燈會嘅巡遊啦，咁啊仲有咧就係設置集章闖關嚇，咁啊民國 NPC 嘅一個互動，80多个市集嘅攤位咧亦都帶嚟好多嘅美食啦、茶飲啦，同埋一啲嘅非遺手作。嗱，咁啊仲有咧就本土嘅歌手咧就演出噶嚇，咁啊日夜咧都可以體驗到呢一个老桥埠复古嘅一个市井风情，时间咧都系由1号咧到7号，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8: 嗯，咁啊喺我哋嘅即系会城嘅老街坊朋友啦，咁啊嗱，亦都相约大家咧，就系我哋嘅江州墟骑楼街区啦，打造我哋热闹嘅墟市嘉年华。嗱，咁啊喺9月30号开始，就一路去到10月4号嘅时间啦，吓，咁啊呢度咧亦都有呢一个嘅墟市嘉年华啦，咁啊汇聚一啲嘅特色文创啊，弄得好物，咁仲有咧就系地道美食，咁啊搭配一啲嘅文艺展演啊，潮流互动，咁啊喺呢个古骑楼之间啦，就系欢度我哋嘅国庆，感受墟市嘅烟火繁华嘅吓，咁啊就喺仁寿路步行街啊，非常之方便吓。
7: 系啦，咁啊每到一啲咁样嘅节假日咧，我哋嘅仁寿路大新路啦，系嘛都会咧就非常之热闹嘅，所以大家亦都嚟到呢度咧打下卡啊，咁啊同我哋嘅烟场嘅朋友咧系互下动啦吓，咁啊玩下小游戏。咁啊仲有咧响国庆假期咧，台山嘅西门墟咧可以讲得上咧就话好戏连台啊吓，连续嘅4晚咧都会献上传统嘅粤曲专场演出。咁喺欣赏精彩嘅粤曲表演嘅同时咧，你仲可以咧就系畅游呢个西门墟啦，漫步呢一个古旧嘅街巷，去感受西门墟佢独有嘅一个市井韵味。时间系10月1号到4号下午，每日嘅19点，即系傍晚嘅7点半啦，到9点半钟。地点咧就喺呢个嘅台城嘅呢个街道西门墟。希望大家中意粤剧嘅朋友，下午都要嚟到呢一度咧，就参观一下嘅。
8: 系啦，嗱，咁啊，赤坎华侨古镇咧，我哋嚟睇睇啦。咁啊，10月1号到15号期间啦，吓，咁啊，佢哋咧都有

0: 呢一个嘅乔建赤坎国际艺术季嘅咁啊喺呢个国庆期间啦，咁啊喺赤坎古镇嘅骑楼街区啦，就会汇聚多国嘅特色艺术演出，咁啊同一啲街头巡演，咁啊打破地域嘅界限，咁啊多国嘅异域艺术啦，咁啊喺百年侨乡骑楼咧同框去呈现啊，重现华侨文化兼容并蓄嘅一个开放底蕴，咁啊而且咧佢哋嘅时间咧持续都会比较长嘅，一路去到10月15日噶。
1: 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广东第一田度假区咧去游玩啦，因为呢度咧都系台山嘅一个第一田度假区吓，咪即将开园。咁啊，届时咧嗰度亦都会有原创嘅稻田 IP 米芽登场。嗱，咁你喺呢一度咧，可以系坐住呢一个稻田嘅小火车咧去游玩呢一个田艺即系对呢个田艺术馆啊，沉浸式体验一个农耕研学。嗱，咁喺万顷嘅稻田间咧，亦都可以感受到田园嘅诗意吓。
0: 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导演梁瓜小镇啦，咁亦都咧就系有一啲嘅呢一个童趣嘉年华嘅活动嘅开启啦。咁另外咧就呢个长廊欢乐园方面啦，咁亦都咧就系推出一啲丰富嘅活动啊，咁喺呢一个嘅国庆期间啦，咁俾大家咧同一啲嘅萌宠去互动啊，咁样咁仲有一啲嘅机动游戏啦，日日演出不断，咁适合咧就系亲自去游玩噶。
1: 咁仲有咧就系古德温泉小镇啦，咁双节咧嚟到呢个古德温泉啦吓，咁亦都可以打卡咧独有嘅一地两泉。嗱，咁响园林嘅泡池嗰度咧就系赏下雨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响星空嘅下边咧去欣赏下一啲嘅音乐夜啦，咁亦都有一个嘅捉鱼啊、赶鸭啊、咁啊草坪烧烤啊，仲有咧就泼水狂欢呢啲嘅小朋友最中意嘅活动啦，咁啊可以玩水上嘅乐园啦吓，咁啊仲可以坐缆车，可以行呢一个嘅山林步道吓，咁啊活动期间咧温泉嘅门票咧就系八折优惠嘅吓，可以沉浸式咁样去享受山泉呢个山水温泉嘅一个微度假。
0: 嗱，讲到度假好去处啦吓，嗱季期间啦，咪唔少嘅朋友都想咧就话问下，边度有烟花睇啊咁样吓。嗱，咁啊国庆嘅呢个滨海度假好去处啦，我哋又睇睇咧就系呢一个嘅网红滨海大型夜景活动咧，亦都火热海启咯吓。咁啊呢个咧就系拿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啦。咁啊，白天咧可以欣赏下呢个沙滩演艺啦，咁体验大海拉网嘅互动项目。咁啊，傍晚啦，咁海边亦都会定时咧就上演呢个璀璨嘅烟花秀嘅。咁啊，伴随住咧就系呢个徐才海风啦，欣赏下漫天嘅烟花啦，哇！呢个浪漫氛围感咧真系拉满。咁啊，而且咧1到5日啦，咁啊仲会有呢个乐队表演添嘅。咁啊，呢个烟花嘅汇演时间咧就晚上嘅8点嘅。
1: 除咗呢度有烟花之外咧，仲有上川岛嘅飞沙滩啦，下川岛嘅黄虎洲双岛亦都会上演呢个海上烟花 show 嘅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嚟到呢一度咧吓，咪有呢个沙滩音乐会啦，仲有瑜伽嘅拖网体验吓，一个嘅泡泡派对吓，咁啊海岛市集，咁啊集章打卡等呢啲嘅丰富内容，亦都尽享海岛滨海度假乐趣啊。
0: 仲有咧就系10月1日到7日期间啦，咁系学生鼓楼水乡旅游区啦，咁啊呢个亦都白天嘅时候啦，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嘅飞维鹰歌舞啦，水上婚礼啦，咏春实景演艺，咁同埋咧就系萌宠互动嘅，咁啊另外亦都有啲 NPC 互动啊，咁啊可以兑换一啲福利。咁啊10月1日到5日期间啦，夜晚啦亦都有呢个电音派对嘅，咁啊隔俗绝美嘅呢个水乡烟花秀光影会咧，亦都咧就话氛围咁拉满嘅。咁啊仲有游船啦，一啲嘅游乐项目啊咁样啦，景区民宿啊，咁都好适合咧就系全家出游情侣度假
1: 嘅唔同文化嘅一个精彩表演吓。好啦，希望大家咧亦都系趁住呢个国庆假期嚟到我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去边度打卡好呢？
13: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4: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5: Nice！
16: 锁定 FM 九。

0: go go， 系啦，嗱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睇咗咧就系我哋喺国庆期间啦吓，咁啊，哇，我哋即系各地啦，咁啊都有好多精彩嘅活动轮番咁样上演啦。咁啊，欢迎各方嘅宾客啦，一齐过嚟咧就系同喜同贺啊吓。嗱，咁啊，一方水土啊养一方美啦，咁啊，千年葵香咧亦都系藏住我哋嘅万千烟火噶。
1: 从街头小食到一啲嘅宴席嘅硬菜，水乡嘅河鲜啦，仲有非遗嘅烧鹅啦，咁啊陈皮佳肴啦，地道嘅小食啦，都散落喺我哋深汇各镇街嘅一啲街道上边啦，咁啊地摊嘅一啲嘅美食啦，咁啊终于咧就可以汇聚喺一个嘅地道上边。嗱，咁啊深汇陈皮美食地道咧亦都正式上线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就话国庆节期间冇呢一份地图嘅话咧，都几难去寻找当地嘅啲美食噶吓，咁啊，因为呢份嘅地图咧，亦都系搭遍街巷田园啦，咁样寻针式去解锁属于新会嘅舌尖盛宴啊！
0: 其实讲真啦，咁啊喺我哋新会啦吓，咁呢个美食真系多罗罗嘅。咁啊，如果一下子叫你咧就话逐一去细数嘅话咧，咁啊的确咧就话有排咧就去罗列。咁啊，倒不如咧就打开呢一张嘅美食地图啦，咁啊帮大家咧就话一次过咧就话去梳理晒吓，咁啊一啲我哋新会嘅特色嘅美食吓，咁啊俾大家咧就真系一张地图搞掂啊！我究竟系食乜嘢就去边度咁样。嗱，咁啊新会美食咧就藏喺我哋嘅水乡同侨乡嘅呢个双重味道啦，真系有闻名遐迩嘅呢个古井烧鹅啦，翡翠肉嫩，咁亦都系代代相传嘅呢个非遗味道啦。嗱，仲有咧就系呢个咸淡水孕育嘅艾满水蟹，哇！呢排啲青蟹咧又上市啦嘛，咁寻日都同大家介绍过啦吓，咁啊鲜甜啦，咁啊又美味，亦都系水乡独有嘅一个时令嘅珍味。嗱，仲有咧就系有入膳百搭嘅深汇陈皮啦吓，咁啊陈皮金盏汤、陈皮骨、陈皮甜品，哇，金香醇厚。仲有呢个思前夜雨啊，一啲嘅地道嘅呢个糖水小食啊，咁样吓，咁啊的确咧就喺我哋各个嘅乡镇啦，咁啊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风味喺度噶。
1: 咁啊即系好似陈皮饼啦，仲有陈皮番茄啦，陈皮龟苓膏啦，陈皮红豆沙啦，咁啊都收藏喺我哋嘅汇城嘅一啲嘅街道吓，唔同嘅地址嗰度吓，张嘅地图啦吓，咁亦都即系去揾一啲嘅美食咧，亦都唔需要愁啦吓。咁啊，我哋今次咧所发布嘅呢个美食地图咧，都会串联汇城啦、古井啦、雁门啦、双水啦、大澳啦吓，各个镇街嘅啲美食点位啊，好精准嘅吓。咁亦都涵盖咧就陈皮嘅啲美食海鲜啦吓，咁啊同埋河鲜以及地道嘅小食吓，咁啊一啲本土嘅一啲风味吓。
0: 系啊，嗱，烟火咧就藏喺啲街巷里边嘅，美味咧亦都系尽在我哋嘅葵香。咁啊，记住咧就打开我哋呢一份嘅生活美食地图啦，约埋你嘅家人好友，咁由朝又食到晚，感受我哋侨乡大地啦独有嘅呢个舌尖魅力。嗱，呢个国庆假期啦，咁啊大家就刷住我哋嘅生活寻味美食地图啦，打卡各种特色美食，嚟赴一场嘅美。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又嚟继续咧，就系分享一下一啲嘅美食啦。咁啊，寻日讲到咧，就话衙门青蟹啦，就已经系上市啦。咁啊，欢迎大家嚟上先啦吓。嗱，其实咧就系每年九到十月啦，咁啊都系呢一个嘅螃蟹咧，就系一个肥美嘅季节噶啦吓。咁啊，讲到食螃蟹嘅话咧，咁啊，我谂平时私欣已经食得唔少噶啦。
3: 嗯，咁啊，由呢一个嘅青蟹啊，到套膏蟹啊、肉蟹啊，反正啊乜蟹都食过啦吓。咁啊。即系其实食蟹咧，好多人咧就会觉得，有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截咗出嚟嘅嗰啲，又好似膏啊，但系又好似一啲嘅液体啊，唔知道食唔食得咧吓？究竟呢一啲嘅固体嘅东西系食咗落肚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唔正常嘅反应咧？咁样吓。
2: 嗱，平时咧即系我哋拆蟹嗰阵啦吓，咁啊一般咧都会提醒大家咧，即系话喺嗰个嘅蟹嗰边咧，个拆咗嗰个蟹嘅嘅掩个盖嗰度。咪有一个蟹嘅心嘅吓，咁一般咧即系嗰啲脏腑嗰啲都话比较即系唔系咁好嘅，咁啊食咗咁啊都叫大家拆咗佢。咁但系咧就我哋蒸熟一只蟹嘅时候咧，咪头先你都讲啦，就话蒸完只蟹就觉得个蟹嘅周边有啲白色嘅吓，咁啊就即系啲固体嘅嘢，咁啊究竟系啲咩嚟噶？咁又食唔食得噶？咁样吓，咁啊究竟即系啲蟹边度食得，边度唔食得？我哋同大家咧嚟。解構一下佢，咁啊特別咧就係呢個大閘蟹啊，從呢個大閘蟹講起嚇，咁即係中意食還唔中意食啦，咁啊大多數人嚟講啦，咁啊都要係即係要了解翻啊，咁啊佢嗰啲嘅解構嘅嚇，咪知道邊度食得，邊度唔食得咁樣，
3: 即係了解蟹嘅一啲部位啦嚇，咁啊邊啲嘅部位咧就食落去對人體冇乜即係冇乜好處嘅，又或者咧會容易寒涼啊咁樣嚇，咪亦都要剔除咗佢。嗱咁啊，首先我哋講講蟹腸先啦嚇，嗱咁食蟹嗰陣。好多人咧就都有去蝦線嘅，即係食蝦嚇。咁啊，好多人咧都會有去蝦線嘅習慣啦。咁但係好多人就唔知道咧，就大閘蟹嘅腸裏邊即係究竟喺邊度？嗱咁啊，佢亦都係因此咧而得咗一個叫做毛腸公子嘅稱呼嚇。但係其實大閘蟹咧都有腸嘅嚇。咁啊，蟹腸咧可以分為中腸啦同埋後腸兩個部分。咁啊，中腸好短嘅，後腸又比較長，咁啊位置咧就比較隱蔽。就係喺呢個嘅蟹嘅腹部，即係肚臍嘅嗰個位置。咁當你搣開個蟹嗰個肚臍嘅位置咧，就會見到黑色嘅一啲線狀嘅結構啦。其實嗱，嗰啲咧就係蟹腸啦。咁蟹腸當中咧就會殘留蟹嘅啲排泄物啦，咁所以咧就唔建議大家去食用。咁除此之外咧，仲有蟹嘅腮咧、蟹嘅胃咧，其實呢啲地方咧都係蟹藏污納垢嘅一個重災區，所以都唔建議食用嘅。
2: 係啊，嗱咁啊就頭先我講到咧，就話呢一個蟹咧蒸熟嗰陣咧，就好似一啲雞蛋白一樣嘅固體咧，就溢咗出嚟嘅喺個蟹嘅周邊咁樣咯嚇。嗱咁啊大閘蟹咧煮熟之後咧，其實都有一啲咁樣嘅白色，好似雞蛋白一樣嘅固體。嗱呢啲係咩嚟嘅咧？其實呢啲白色固體嘅源頭咧，就係大閘蟹嘅血液，即係話同我哋人類咧就係即係依靠呢個血紅蛋白嚟運送氧氣就唔同嘅。咁啊大閘蟹佢靠嘅咧就係血液當中。含銅嘅呢個血藍蛋白，咁所以大閘蟹咧，即係佢生嘅嗰陣咧，佢啲血液咧就接近無色，咁啊或者係帶有一絲淡淡嘅藍灰色嘅。咁而當佢被煮熟之後咧，血液當中嘅蛋白質啦，就因為高温啊發白變成啦，就係變性咁樣，就係變成凝固咗，就成為我哋睇到嘅嗰一笪笪嘅一坨坨嘅白色嘅固體啦。咁食用佢哋咧，其實就並唔會對我哋人體咧就造成咩影響嘅。咁但係佢嘅口味嚟講咧，就會係寡淡一啲咯，就即係冇乜口感。而言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有啲朋友就觉得，哎呀，咁啊，不食也罢咁样。
3: 嗱，咁啊，即系讲到呢一个嘅蟹啦，大家就一定会话，一定系属膏蟹咧最为之美味啦吓。一只蟹嘅精华咧就系嗰个蟹黄蟹膏啦吓，咁啊即系。 呢啲嘢咧又係蟹嘅咩部位咧？嗱咁我哋先講個蟹王先啦。我哋所講嘅蟹王其實咧就係一個嘅泛稱，通常咧就係指煮熟咗嘅蟹，打開蓋之後咧，見到黃色嘅嗰啲物質咧嚇，咁啊有軟黃色咧，有硬黃色之分啦嚇，咁啊分別咧亦都係來源佢唔同嘅器官。咁啊，所以所謂嘅軟黃咧，就其實就係蟹嘅肝嘅胰腺啦，嚇咩就係蟹嘅消化器官。咁啊，具有咧就係生產消化酶啦，吸收消化食品食物嘅功能啦，嚇。咁啊，類似我哋人類嘅肝臟啦，同埋胰臟嘅一個集合體。呢、這個亦都係點解無論公蟹又好，母蟹又好，咁啊都有咧就係軟黃嘅原因。咁啊，由於呢、這個肝胰腺富含咧就不飽和脂肪酸同埋咧就氨基酸，所以一經烹调之后咧，就会系变成咗非常之鲜美嘅蟹黄啦，咁令到人咧就系欲罢不能吓。但系值得注意咧，就话由于呢个肝胰腺咧，亦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免疫解毒器官啦。咁如果蟹嘅生活环境当中咧，就存在有大量嘅有毒有害物质嘅话咧，咁佢哋最终咧就系即系将呢一啲嘢咧就集响呢一度，所以定咧就要買翻嚟嚇，咁啊係從一啲優質嘅水體養殖嘅正規大閘蟹先至好咧，就將裏邊嘅蟹黃、蟹膏啊咁食落肚嘅嚇。
2: 係啦，咁啊，我知道好多朋友特別中意食嘅嚇。嗱咁啊，至於話嗰啲骨紅色嘅硬黃咧，又係啲咩嚟嘅咧？原來佢咧就係成熟嘅呢個卵巢啦。咁啊，呢個咧係呢個嘅雌性嘅蟹啦，咁啊獨有嘅一個美味。咁啊，等到呢一個母蟹咧產卵之後咧，咁啊卵巢之內嘅卵細胞咧就變少啦，咁蟹黄咧亦就过咗佢最佳嘅赏味期啦。咁但系佢个卵巢咧就含有即系比较高嘅一个胆固醇嘅。咁啊，对于话高血压啊、高血脂嘅人嚟讲咧，就真系唔好贪嘴啦，浅尝就好啦。咁啊，另外咧嗰个蟹膏咧，咁啊就系呢个公蟹嘅一个精囊等一个嘅副性腺，咁啊同埋佢分泌物系组成嘅。咁啊煮食之后咧，佢亦都会呈现呢个乳白色胶质状啦。咁啊食落嘅口咧就会系黏黏糯糯咧，有少少黐牙，但系有好多人好中意嘅吓，咁呢个咧就系公蟹就即系佢个独有嘅特性啦吓，咁啊而且咧就系呢个公蟹咧，咁啊佢嘅成熟咧就会比呢个母蟹就会系迟少少，所以咧点解人哋话九雌十雄啊咁样，即系话九月啊食母蟹，咁啊十月咧就系食公蟹，就有呢个讲法啦。
3: 嗱咁啊，即系食蟹咧都有讲究噶吓，咁啊中意食蟹乸咧就中意食蟹公啦吓，咁啊有时候咧唔同嘅季节咧食唔同嘅蟹嘅呢啲部位咧，都有唔同嘅食法噶。
2: 而家咧，即系我哋咁样去解构完之后，大家中意分清楚咧，就是、蟹里边嗰啲唔同颜色嘅嗰啲咁样嘅蟹黄，究竟系咩部位啦？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
7: 呢正制例分别就是新号令、紧练习、修城堡、冥想佛、核功实、拆虚斥、率孤寡、溪柱积、行震灾、苦翻落。

0: 呢十条嘅施政制例。
1: 嗱，鲁能咧并非系口行行得个讲，佢将呢十条嘅制例条条都实施到位。呢啲嘅制例一出，军民欢声载道，深得民心。当地嘅百姓都话，几十年以来从来未见过一个好似鲁能咁好嘅父母官。鲁能虽然治理施政有方，但系佢心入面始终都有一个郁郁不解嘅结。呢、这个结就系佢嘅老父亲，远在新会嘅老父亲。咁究竟鲁能又可唔可以解到呢一个心结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名臣鲁能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小生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1: 嗯，
4: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1: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4: 嗱，
1: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4: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4: 哦，
1: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4: 哦，
1: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4: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2: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0: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族！唉，佢系情歌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情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行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

0: 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力，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中医经常讲百年陈皮，千年人参。自古以来，陈皮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种养生保健药品。陈皮养生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同你介绍当归党参陈皮瘦肉汤。材料用到瘦肉500克、鸡爪100克、当归10克、党参10克、生会陈皮5克、大枣5克、龙眼肉5克、生姜3片。将生会陈皮、当归、党参、大枣、龙眼肉洗干净，用冻水浸泡30分钟。瘦肉和鸡爪要飞水洗干净，连同所有材料放入炖盅之内，隔水蒸炖3个钟头就可以饮用。当归党参陈皮瘦肉汤，它的功能补益气血，适用于气血两亏的面色萎黄、头晕心悸、血虚或者血虚而兼有瘀滞的月经得调、痛经、闭经等症状。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

0: 竹洞树洞，
1: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
11: 安。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健康蓝田。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新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咁啊，睇到而家嘅话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系我哋嘅实时路况。咁啊，睇到我哋嘅牛雕岗呢个位置啦，依家车就唔算系好多啦。咁啊，现时咧就江泽大道西呢度咧就见到往汇城方向嘅车道稍微会多车一啲，所以途经呢度大家要小心。另外呢就睇到我哋马达广场对开个路口位，咁而家呢度嘅话呢车亦都系开始增加㗎，咁经过呢度时候要耐心啲啦。交通大厦对开个路口呢度都系一个繁忙嘅路段，咁以及呢就系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咁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呢将会系增加㗎，咁所以呢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咁依家嚟讲整体通行都顺畅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9日，中共江门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区委书记陈昭代表中共江门市新会区第十四届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主持。报告强调，今后五年是我区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全区上下要以更强的历史主动精神，抢抓机遇，克难攻坚，向上攀高，勇当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新桥都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报告强调，全区上下务必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更实的工作举措、更严的作风纪律、更强的责任担当，推动区委一加三加七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为加快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提供坚实支撑。近日，第四届梁启超奖江门市书法展正在新会区美术馆展出，展览于9月25日开幕，9月27日举行颁奖仪式。本届展览自征稿以来，广大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热情参与，踊跃投稿，共征集作品260多件，经严格评选，评出入选作品80件。展出的作品涵盖楷、行、草、隶、篆等书体风格多样，既见传统功力，又富时代气息，集中展现了我市书法创作的整体水平。展览将持续至10月25日。9月29日，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近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能源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广东省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方案》正式出台，成为支撑广东省顺利完成“十五五”节能降碳目标任务的重要政策力量。行动方案提出，要强化财政资金支持，完善价格引导调节，加强碳排放置换管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用，推动落后产能。

0: 能退出。欧盟能源专员近日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省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欧盟 57% 的能源消费依靠进口化石燃料，受到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目前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 2.23 欧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晴間多雲，有分散嘅雷陣雨，氣温係26到36度，吹2到3級嘅西南風，濕度係55%到90%之間。後日咧會係多雲間晴，有分散雷陣雨，氣温係27到35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嚟緊呢兩日啦，都係晴間多雲，有分散雷陣雨。10月2日到5日有雷陣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10月6日咧會係晴天嘅。好啦，呢一節嘅天氣預報就到呢度。
3: 環保之聲。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一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5: 是的，大家好。
4: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5: 咁樣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聯合市嘅機動車排氣污染監測中心檢查嘅時候，發現會成街道一個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機呢作業，呢個挖掘機呢就持續排放黑煙。咁依據我哋嘅法律法規呢，我哋對涉事單位進行立案查處，責令佢立刻改正。
4: 咁法律條文具體係點樣規定㗎？
5: 我哋廣東省大氣污染防治條例第44条第三款明確規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4: 在我们新会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5: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4: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5: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7: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8: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7: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8: 点搞啊？
7: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8: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7: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8: 哇！
7: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8: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 填平洼

0: 坑，费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2: 在高速行驶的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
2: 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十五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9: 争创新优势，展现新作为，为当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新桥都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而接续奋斗。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夏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算呢，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是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就是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三样的材料，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的病历资料又或者是出院记录，还有就是信息采集表，这张表就可以在粤医保小程序那里下载的。办理的渠道也很方便的，可以是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办理。

0: 或者是带齐呢啲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嗰度办理。嗱，以呢个粤医保为例啊，打开小程序，然之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揾到呢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系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噶啦。注意银行账号一定要填准确啊。咁仲有几点系要提醒大家嘅，第一，领取津贴之后要及时咁话翻俾用人单位知，因为生育津贴咧系对产假期间嘅工资性补偿，两者系唔能够重复去领取嘅。第二咧就系话产假结束之后第二个月可以系一次性咁申请拨付，如果系逐月申领嘅话咧，咁生育或者系施行手术之后第二个月发放上个月嘅津贴。第三，咁如果需要委托单位嚟申请嘅话咧，仲需要系提供委托书啦，同埋双方嘅身份证件。嗱，生育津贴直接到手，少咗一道嘅程序，多咗一份嘅安心。咁希望各位嘅准爹哋妈咪啦，都能够系顺利咁申请啦，安心咁去迎接新生命。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嘅。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首先关注到系牛吊江呢个位置嘅，咁依家呢度嘅话咧，行车暂时就唔算系太大压力。咁啊，依家江州大道西咧，稍微会多车啲啦，咁特别咧就系往回城方向呢边车道。咁再睇到咧就系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目测依家路面嘅车流量都唔算系太大噶。咁另外咧系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呢边车道依家系非常之多车，队伍都好长吓。在途经嘅时候，各位要耐心控制车速。新会大道西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噶。最后咧睇到多车嘅位置咧，就系我哋嘅同德二路啊。咁啊现时啦，同德二路咁转过嚟中心南部方向嘅呢边车道多车，咁途经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咁嘅疑问，小刘系单位组织嘅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嘅碰撞导致骨折，佢能够向造成伤害嘅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嘅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嘅行为受到损害嘅，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呢个就系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嘅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

0: 法律亦明确划定资金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咁资金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5: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
8: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7: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8: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7: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0: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983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9: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2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1: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22: 好，今日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下，嚟到傍晚4:36，下班时间有啲路段比较多车，各位就要注意小心驾驶啦。我睇翻今日真系好热啊，吓呢一种感觉就真系好似回到去盛夏当中一样。嗱，我睇翻个高温天气持续啦，烧烤模式之下，好多朋友都感觉热到用咁滞啊吓。咁但系随住西一股冷空气南下啦，我哋国庆假期有望咧迎嚟一定嘅降温吓，咁并且咧雷雨都会比较频繁。同时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方会有明显的降温的。如果在这个国庆假期你想去北方玩的话，就要做好这个防寒准备了。弱冷空气会是为我们广东带来2-4度的降温。看回明天的话，粤北偏北市县就多云转分散雷阵雨，其余的市县就多云到晴。10月1日到2日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我们广东大部分的市县气温会下降2-4度。 噶。咁啊，中北部咧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话虽系落雨啦，咁但系其实啦，最近呢个天气咁高温，有啲地方都好干燥下，再加上而家系着到呢、這、一个立秋啦嘛，系咪？咁啊，相信大家都感觉到啦，吓又热吓又干吓嘛，又危局嘅感觉吓。咁所以咧喺生活过程当中，我哋都要注意下呢个用火同埋防火嘅安全吓。咁好似近日咁样啦吓，我哋江门市2026年森林防灭火主题宣传活动啦，就系我哋生活儿童公园启动嘅。咁呢个活动咧就以亲自研学的方式啦，令到森林防灭火知识啦喺欢乐互动入边咧就是、深入人心。嗱，活动现场咧就好好玩嘅吓，咁啊有一个消防问答啦、森林守护者打卡啦吓、礼品兑换啦、互动影相啦吓等等呢啲有趣嘅环节啊。嗱，咁啊勇敢消防员吓出发。仲有呢個滅火小超人嚇，猜猜佢是誰等等呢啲遊戲啦，令到我哋現場好多小朋友玩到好 high 嚇。咁啊，呢個科普嘅活動嚇變得有趣啦嚇，又學到嘢嚇。咁啊，特別喺呢一個我係裝備小大人嘅環節入邊啦嚇，咁啊有一啲風力滅火器啊、電鋸啊等等呢啲設備啦，都一一亮相。咁唔少嘅市民都話：哇，真係大開眼界啊！嗱，咁睇翻啦，我哋桂豐林業水利所副所長嚇容建忠就話啦。咁講到呢一個風力滅火機咧，主要作用咧就係喺户外救火嘅過程當中啦，就將呢一個火頭打散，咁起到一個散熱嘅作用，可以配合我哋嘅救火隊員嚇進行一個滅火。咁除此之外啦，嚇我哋小朋友咧都好開心啊，就話學到啲以前唔知道嘅嘢嚇。咁譬如好似黃安琪小朋友咁樣啦嚇，咁佢都話啦，喺生活過程當中，喺翻學嘅過程入邊嚇，都冇接觸到呢一啲嘅滅火嘅器材。咁啊，家長啊，瑞先生就話啦，咁通過啱先嘅一啲嘅互動啦，嚇，同埋我哋一啲消防員嘅講解啦，嚇，咁亦都明白到啦呢個森林防火嘅知識嘅一個重要啊。咁啊，受益匪淺啦，嚇，往後咧喺户外活動當中啦，大家啦都要遵守相關嘅法律法規。嗱，咁睇翻今次活動啦，嚇，咁亦都係希望通過教育一個小朋友，帶動一個家庭，影響整個社會，令到森林防火嘅意識係深入人心噶。系啊，唔单止要做好呢个防吓，亦都要做好咧，就话万一遇到呢一个情况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自救咧吓？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啲科普活动咧，都应该多啲去推广吓，唔单止小朋友吓，应该系我哋要系好似经常讲嘅咁样吓，进学校、进社区吓、进工厂吓，等更多嘅人啦都掌握呢一种嘅即系消防嘅自救嘅一个方式啦吓，或者系一啲用品系点样去用嘅吓。咁喺9月21日啦，咁我哋区消防救援局咧就联合咗相关部门啦，咁喺我哋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咧就开展咗消防护航平安校园科普教育主题活动吓，其高层疏散演练嘅。咁活动咧就涵盖咧高层宿舍嘅疏散演练啦，吓消防安全宣讲啦，吓咁啊同埋一啲打卡体验嘅活动。咁等大家都可以系沉浸式咁去感受一下啦，就系呢一个嘅消防安全系点样重要噶吓。咁睇翻呢一次活动啦，就用咗一个理论嘅宣讲啦，仲有一个实战嘅演练吓，互动体验相结合嘅一个模式。咁内容都好丰富吓，实用性强。咁喺消防讲师嘅讲解之下啦，咁大家啦通过典型嘅校园火灾案例吓，咁佢哋就明白到啦吓，宿舍嘅安全用火啊，火场逃生自救啊，消防器材嘅实操等等呢啲一啲相关嘅知识。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区应急工作人员啦，亦都同步啦就讲咗森林防灭火嘅一啲相关内容。咁然后咧就开展咗呢一个嘅高层宿舍电器火灾应急疏散演练。咁啊完成呢一个火情上报啦、人员疏散啦、搜救救护、火情处置嘅全流程。咁有效咁样系提升咗学校应急处置嘅能力。咁另外咧仲有呢个无人机灭火啦风机油锯啦等等呢啲救援科目嘅表演啦。咁啊现场同步亦都 都设置有呢个活动体验摊位吓，咁、啊、我哋嘅讲师啦都通过呢、这个实速教学吓吹灭游戏，咁啊向在校嘅师生啦去普及呢个消防知识。咁同步咧亦都有推广我哋深汇消防自主开发嘅葵乡消防小程序，咁大家不妨咧就是、收藏一下。咁我哋都可以透过呢个小程序啦，掌握一啲嘅消防嘅安全知识。嗱，咁可以讲下今次嘅一个互动啦，吓咁亦都系打通咗一个线上

的一个宣教渠道，亦都是通过线下这种互动沉浸式的方式提高了大家一个防火的意识。咁亲身参与演练同埋游园体验嘅同学啦，比如咧就系呢一位啦，就系、是、牧师丽曼啊，咁佢感觉都好深刻噶。咁佢话咧呢一个活动令到佢明白到消防安全喺生活当中系非常之重要噶。咁我哋要掌握你嘅灭火同埋逃生嘅技能，要将呢个消防安全意识啦落实到呢个生活同学习当中。咁睇翻啦，双水消防救援站代理副站长张大华就话啦，咁呢个活动咧就跳出咗传统嘅一个宣教固有模式啦，真正系做到寓教于乐。咁今次活动咧就结合呢个趣味游戏同埋课件培训，咁啊告别咗我哋以往传统嘅听人哋讲嘅一个消防教育模式，咁咧从而咧就转向一个体验消防，令到全校嘅师生亲身咁去体验消防系一个点样个过程，或者系可以体验到佢哋一啲嘅消防嘅器材系点样去操作，更好咁去提升大家嘅一个安全意识啦，将呢个逃生技能咧就系记喺嘅心入边。嗱，上场活动咧就将呢个实战嘅疏散演练啦，同埋呢一个趣味科普系有机结合嘅。咁啊，呢个既检验咗啦校园高层呢个应急处置同埋咧就人员疏散预案一个实操成效，又充分调动咗同学仔主动咧学习校园嘅安全知识嘅积极性，营造出呢一个人人关注消防、人人参与消防嘅浓厚氛围啊！系啊，咁啊有益有志嘅活动啦，真系应该要多搞嘅啊，冇似呢一场活动咁样啦，咁啊又再同大家见面啦吓。咁睇翻啦，9月21号吓，2026年亮星计划重点青少年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啦，就喺我哋生活会盛华侨中学举行嘅。嗱，咁睇翻喺当日啦吓，我哋嘅生活青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啦，就介绍咗我哋嘅亮星计划啦吓。咁啊，随后咧亦都系项目资助方吓。港江青年交流促进会会成华侨中学，再咧就系生会青葵社工工作服务中心吓呢一个三方代表咧就完成咗一个签约，咁正式系开启本年度啦吓重点青少年专项帮扶工作，为我哋辖区嘅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嗱，咁睇翻啦，亮星计划咧就系我哋区啦深耕多年嘅特色青少年公益帮扶项目噶，咁系由我哋团区委啦、生会、青葵社工共同去打造嘅。咁重点系面向啦存在行为偏差、心理困扰同埋成长困境一啲嘅在校学生，咁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嘅社工服务啦。咁会聚焦佢哋嘅心理健康、心智成长同埋人格塑造短板，咁去精准弥补啦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嘅心理疏导、价值导向、社交赋能缺口，帮助困境青年可以正视自我，发掘自身嘅优势，树立正向嘅人生价值观，咁有效咁去提升自我嘅认同感同埋成长信心。嗱，咁睇翻喺呢个服务模式上边啦，呢个项目咧就采取一个双轨服务嘅形式啦，咁针对青少年嘅个体问题咧，就开展一对一嘅专业辅导噶，咁正常咁去化解佢哋成长方面嘅难题啦，亦都会常态化咁开展一啲志愿服务、团建、社会实践等等呢啲特色活动啊，咁啊搭建啦同辈交流平台，帮助佢哋咧建立良好嘅人际网络，强化呢个社会联结，有效咁去提升社会化适应能力，帮助佢哋可以更好咁融入校园同埋社会生活啊。咁睇翻呢个亮星计划啦，落地生会已经有5年嘅啦，咁先后啦就进驻有东方中学啦，我哋会成华侨中学啦、陈景伦中学啦、河南中学等等多所嘅学校，咁啊累计咧为几百名重点青少年咧系提供精准帮扶噶，咁呢个服务成效咧获得校方、家长同社会各界嘅充分肯定。嗱，2026年项目咧再度落地会成华侨中学，将会进一步咧优化呢个内容，创新服务形式，去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嘅模式，推动三方资源深度融合，全方位咁去筑牢青少年成长嘅安全防线啦。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

0: 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吓，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9: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0: 我哋关心嘅仲有
11: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0: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1: 城市多面睇，
10: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1: 新一面。
12: 咁啊，应该要多学习啦，吓，同埋咧就系多了解啦，咁先就可以拓阔我哋嘅见识噶嘛，吓，咁啊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有更多嘅可能性啊，吓，咁啊讲起啦，喺生活过程当中，其实我哋除咗系话喺课堂上面学到嘅知识之外啦，好多时候咧，我哋参加呢个活动啦，都可以系学到唔少嘢，吓，分分钟咧呢啲嘢啦，都会真系推到你可以系走上呢、這个世界级嘅舞台嘅，吓，嗱，好似最近咁样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在上海开幕，作为世界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赛事首次就落地我们中国内地，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1400多名的选手齐聚上海去竞技，而在今次广东 馆嘅展区入边啦，吓咁嚟自新会嘅国家级非遗吓，新会葵艺咧啊就惊艳亮相吓，咁佢哋咧就以一个匠心非遗技艺展示技工嘅风采啊，擦亮我哋新会技能同埋侨乡文化名片。嗱咁啊，我哋嘅葵艺系点样亮相法咧？吓、啊、今次咧就由我哋新会技师学院人民艺术系师生团队啦，就带住作品去参展。咁核心展出咧就系、是、百鸟归巢、岭南花窗葵灯两件原创嘅葵艺精品，咁同时咧亦都配套展出啦系列嘅侨乡非遗文创作品。咁团队咧就立足我哋新会葵艺千年传统工艺嘅根基，咁啊深度咁去融合咗我哋岭南嘅建筑纹样啦，啊江门侨乡特色元素，咁打破咧传统非遗创作嘅局限，用年轻化嘅创新性嘅艺术表达啦，令到我哋古老嘅葵艺手艺系焕发出全新嘅活力。啊咁啊，两件核心嘅作品啦，就真系各有特色噶吓，啊兼具呢个艺术美感啦，同埋侨乡情怀。咁其中啦，百鸟归巢咧，就以我哋生活标志性嘅景观吓，小鸟天堂作为一个创作基底啦，然后咧就紧扣我哋侨乡文化内核，寄托啦吓海内爱侨胞、爱国爱乡吓叶落归根、返报家园嘅一个深厚情怀。咁仲有咧就系岭南花窗葵灯啊，就取材于咧开平碉楼嘅岭南花窗嘅嗰个建筑特色啊，咁融合咧海外琉璃花窗设计嘅精髓，咁将传统嘅岭南建筑美学同埋现代嘅设计理念咧，就系进行一个完美嘅结合，咁啊实现咗咧传统技艺同埋现代审美嘅一个碰撞咯。啊，咁啊睇翻呢一批经验赛场嘅葵艺作品啦，吓凝聚咗师生团队咧长久以嚟嘅匠心深耕同埋潜心打造。咁呢个作品啦，系历时咗一年几噶吓，咁啊核心设计啊、创作啊、制作工序集中喺近呢三四个月完成。咁睇翻啦，新会技师学院人民艺术系专业带头人吓，江门市工艺美术技能名师工作室领衔人邓燕红老师啦，就主导今次创作同埋参展工作。咁佢话咧，佢哋嘅团队一直都深耕家乡文化嘅题材创作啦。咁今次咧就借世赛嘅契机啦，落地佢哋嘅精品作品吓。咁呢个亦都有咗好特殊嘅创作初心。咁佢讲到啦，以往小鸟天堂为题嘅文艺作品、文创作品、艺术作品真系好多噶。咁大多数咧都聚焦喺呢个景观风貌吓，好少系落脚扮鸟归巢、建设家乡嘅一个深层嘅内。咁佢话咧，新会系著名嘅侨乡，海外侨胞心系故土，回归家。翻嚟之后咧，由今日观察呢个环节。咁报时之前咧，就大家分享咗咧，就系话我哋新会技师学院嘅创作团队啊，咁带咗两件精品吓，葵艺精品啦，就登上咗我哋世界技能大赛嘅舞台，亦都系非常之吸睛。咁啊，佢哋嘅亮相啦，再一次系讲俾我哋听吓，我哋咧呢个。技师学院啦，其实真系培养咗唔少嘅人才啦，吓咁同埋亦都唔好觉得咧，就话呢个技能工匠啦，吓就系、是、四只字，因为真系要成为工匠真系唔容易啊，吓咁啊，希望咧佢哋都可以系继续吓咁啊去打磨技艺啦，吓培育人才吓咁啊去用匠心啦去传承我哋嘅文物吓，以技能啦去赋能我哋嘅产业。咁其实讲起啦，好多朋友都话咧，依家咧呢一个求职市场啦，对于技工嘅需求咧就真系非常之大啊！好似近日咁样啦，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吓，咁啊佢哋嘅主火吓，亦都同样亮相世界技能大赛嘅舞台。咁呢间学校嘅老师咧就话，学校嘅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全国唯一。咁学生喺读大学二年级嘅时候咧。就基本上被啲企业咧就预订咗噶啦，咁啊目前咧累计有101名毕业生咧系入职北京大学，系啦，呢个老师就话啦，虽然我哋嘅同学冇考到北大清华，但系佢哋可以去北大清华嗰度做嘢。嗱，呢个老师就话啦，学生一般咧就系喺实验室入边咧去做科研助手，咁有啲学生咧就去北京嘅公司工作，咁啊月薪两三万咧就唔成问题噶吓。咁啊，公开信息显示啦，2012年啦，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喺全国率先开设呢个全日制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 咁呢一个高精尖专业啦，开设啦，就系因为咧学校捕捉到呢个材料工程啦、生命科学等等领域嘅癫惊人才嘅一个用人缺口。咁14年嚟咧，学校咧系组建起啦，由国内外癫惊行业嘅顶级专家去组成嘅教学团队。咁向社会咧就输送咗有496名嘅毕业生，咁其中有101人啦系入职咗北京大学，有32人啦就系入职咗浙江大学，有21人咧系入职咗我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犀利啊吓！嗱，咁啊喺我哋广东啊吓。技校生啦，而家咧都好犀利噶吓，咁可以系挺进我们国家级的

科研团队。咁有一名嘅技校生啊，吓佢即系可唔可以入到国家嘅科研及机构咧？可能好多人都唔会联想到呢一个问题吓。好多人都意识会认为实验室系肯定属于嗰啲咩博士、硕士吓，呢咁样嘅层级嘅一个学生啦，系咪吓？咁啊，技能人才咁啊，多数去工厂啦吓，去生产线、流水线啦。即系你觉得呢两样系呢两拨人系好难产生一个交集嘅，咁但系呢一种传统嘅认知啊，依家系我哋广东被打破啦吓。咁喺呢个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边啦吓，咁啊嚟自我哋广东17名选手啦吓，有参加呢、这个数控线吓，咁啊软件测试等等16个项目，咁啊同全球嘅技能高手咧系同台竞技嘅。咁近年嚟啦，随住呢、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成果转化不断向科研领域去延伸，一批技工院校学生开始就是走进国家级的科研院所和省级的实验室，他们不再单是这个科研工作者的一个辅助者，而是就依托扎实的一个实践能力成为科研团队的重要成员。咁睇返啦，广东省技师学院啦同埋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呢，近年嚟啦先后就已经有多名嘅毕业生啦係去到咗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实验室啦，就係担任呢一个科研助理。咁仲有呢就係深圳技师学院啦，咁有超过100人啦进入到呢个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仲有呢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同埋呢就係深圳国家基因库啦、深圳湾实验室等等呢啲国家级嘅科研机构、上市公司、规模以上嘅企业从事一啲科研相关岗位嘅工作，咁去帮助呢个科研嘅攻关。嗱，咁啊睇翻啦，就过去啦吓，我哋中国咧林业科学研究院啦吓，热带林业研究所同埋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咧，亦都有合作噶，咁啊共同咧去构建呢个技能实操加科研创新吓一个双轮协同育人嘅体系。咁学校咧会介啲优秀嘅学生啦吓，进入到一个科研嘅课题，咁啊由科研人员啦同埋专业嘅导师啦共同去指导，去培养兼具实践能力同埋科研素养嘅科研助理同埋技能工匠。嗱，咁好似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吓，咁佢哋嘅世赛梯队咧就10年一日嘅吓，培养咗大批嘅高技能人才。咁多名优秀选手咧就就职于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吓流体物理研究所，咁同埋咧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所等等呢啲好重要嘅科研院所。咁随住我哋广东咧全面推进呢、这个技研合作，咁越嚟越多技工院校都喺度啦，同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高校嘅科研平台去建立一个培养机制。咁高技能人才咧进入到呢个科研创新链咧，已经从个案探索咧系慢慢走向呢个系统布局。咁截至目前咧，我哋广东系有30多所嘅技工院校嘅，咁有1200多名嘅毕业生咧，就喺科研单位或者系实验室去从事呢个科研辅助等等嘅工作啦。所以话咧，当你以为我哋技师学院出嚟嘅同学，佢哋只系会入工厂，咁你就 out 噶啦吓。因为分分钟啦，佢哋出嚟之后吓，后边咧就会有一批比他们学历高的人就回流回学校里面学他们的知识。那么新学期一班刚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据说就又重返学校，但是今次他们去的学校就是职业技术学校，成为了大学生技师班的新生。那技校就来了研究生，咁喺我哋广东技工教育史上呢个吓，咁佢系安徽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咁啊攞住论文同埋文凭，但系咧直到揾工，佢先至意识到问题，做咗3年嘅数值仿真，但系一台设备都冇掂过吓。咁当然呢个唔系佢一个人嘅问题同困境啊。一边啦，应届生嘅学历唔低，但系咧离现场太远；一边咧就系产线越嚟越智能，企业需要嘅就系又要识技术原理，又可以入到去车间解决问题嘅人。所以咧，大学生技师班就系嚟填补呢一个需求嘅吓。咁啊，好多一啲企业啊或者学院嘅老师都諗得好直接㗎，就话我哋企业需要啲乜嘢，学校呢就教啲乜嘢啦。咁过去呢课程呢都系按专业设置，咁而家课程呢就系从企业嘅岗位需求书去倒推，岗位需要员工，

0: 工失败之后呢，就又来到这个班度求学，咁成为咗首届学生之一。咁佢一边备考一边学技术。喺学校一年就攞低咗三本重要嘅证书，高级工程理论系89分，实操系89.3分，全班最高。咁佢话无论点样都好，我而家手入边又多咗一张好睇嘅牌，黄牌。系啊，咁啊，一年之后咧，首届25名嘅学生全部都俾企业系招走晒啦，吓，咁佢哋人手至少有两三本技能证书，吓，咁据讲咧，之前喺商选会上边啦，吓，日立、电梯啦、比亚迪啦、美的啦、五羊本田等等嘅企业啦都到场，吓，岗位数量同埋学生人数之比达到4.8:1，平均每个学生可以选择近五个岗位，咁所以咧呢啲同学咧吓，咁啊攞咗五六份面试邀请函，都有啲意想唔到吓，佢话好难想象一年前我仲喺呢个求职嘅大海入边去投简历，但系冇谂到而家咧吓呢啲公司咧就嚟揾我啦吓，而家轮到我去拣佢哋啦。系啊，今日睇翻啦，系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会达到1270万人，吓咁再创历史新高。而人社部数据显示咧，我国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喺2以上，吓咁啊部分紧缺嘅工种甚至系超过 2.5， 咁预计咧呢个高技能人才缺口会达到5000万噶。好啦，咁啊同大家就关注到呢度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吓，咁啊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咁听日啦同样嘅时间飞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道。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小手拉大手，健康家园齐齐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林林由海林演绎，何产全明仔由思恩演绎。
6: 嗯，搞掂。
7: 咦，阿方啊，你啊喺度做乜嘢啊？
6: 德叔啊，
7: 呢盘嘢咧唔系阿全嘅咩？你啊偷佢啲。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9: 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2: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3: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

0: 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8: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9: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2: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

0: 国团队。
1: 那么到六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七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9: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8: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
11: 举重女子八十六。

0: 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同伴。
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3: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4: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0: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5: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7: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6: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8: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6: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8: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5: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9: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5: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9: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5: 三峡升船机2026年

0: 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2: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2: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2: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1: 我喺江门20多年啦，系老江门啦。
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嘅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9月29日，中共江门市生活区第15次代表大会开幕。区委书记陈超代表中共江门市生活区第14届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主持。报告强调，今后5年是我区全面实施15五规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5年。全区上下要以更强的历史主动精神，抢揸机遇，克难攻坚，向上攀高，勇当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新桥都，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报告指出，今年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力争突破1500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稳居珠江西岸远区第一方阵，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城乡融合展现新面貌，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人民生活迈上新台阶。报告强调，全区上下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一心，接续奋斗，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更实的工作举措供坚实支撑，要聚焦党建引领，开展助人强基提能行动，建设政治清明、正气充盈的阳光新会，聚焦湾区融合，开展交通畅联提速行动，建设融通珠西、联动湾区的枢纽新会，聚焦产业强链，开展群链矿能提级行动，建设向新攀高、以质取胜的自助新会，聚焦改革攻坚，开展营商环境提优行动，建设服务高效、开放多元的活力新会，聚焦品质提升，开展城乡风貌提档行动，建设美学塑形、文化驻云的魅力新会，聚焦区域协调，开展8000万工程提效行动，建设强振兴业、村美民富的和美新会，聚焦民生福祉，开展为民服务提质行动，建设乐业安居、和谐善治的幸福新会。
5: 近日，生活区人才工作局、生活区人社局组织辖区暨公园校师生代表及重点企业负责人赴深圳走进 TCL 华星光电光明生产基地、深圳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开展产教融合对接交流。据了解，这个是去年9月生活区赴深圳南山招财引资活动的延续。去年9月，生活区和深圳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合作设立生活区驻深圳市南山区人才工作站，搭建起深圳人才资源加生活产业需求常态化对接平台。本次活动依托该工作站在深圳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协调支持下组织开展。活动期间，生活区还面向相关人力资源公司开展招商对接，推介生活区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及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生活区人社局表示，通过跨区域对接，不单止令到生活区的公园校师生直观感受前沿自助技术，更为企业搭建了精准人才的直通车。

0: 下一步，生活区将继续依托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深化深江产才协同，拓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径，加强同产业工程师交流，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1: 今年以嚟，生活区人社局持续打造星夜纳言、落叶葵香人才夜市品牌，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广场，依托夜间休闲时段开展公益招聘，着力破解上班族、在校毕业生白天无暇求职的痛点。截至目前，全区人才夜市已成功举办12场，另有6场活动将陆续开展，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触手可及。人才夜市一改以往日间招聘会的严肃面孔，将求职招聘融入城市夜间烟火气，企业出摊揽才，求职者逛街选岗，氛围轻松接地气。活动现场不单止设置企业招聘展位，还同步开设就业创业服务和政策、劳动维权、人才政策咨询专区，兼顾企业用工需求和各类求职者择业诉求。在办好线下市集的同时，生活区人社局同步探索直播大纲线上服务模式，通过镜头带求职者云逛夜市，在线答疑，一件投递简历，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让未能进场的求职者亦能够参与其中。线上直播与线下市集相互引流，互为补充，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耕多元化就业服务场景，不断扩大招聘活动覆盖面，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全力促进深会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地方产业集聚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0: 近日，第四届梁启超奖江门市书法展正在生活区美术馆展出。这届展览自开幕以来，备受书法界同仁和社会各界关注。据介绍，本届展览自征稿以来，广大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热情参与，踊跃投稿，共征集作品260多件，经严格评选，评出入选作品80件，展出作品涵盖街、行、草、地、算等书体，风格多样，既见传统功力，又富时代气息，集中展现了我市书法创作的整体水平。据了解，该展览自2020年举办首届以来，每2年一届，至今已经是第四届，历经4届沉淀，展览以赛速创，以展育人，持续深挖启超文化内涵，传承启超书法艺术，推动江门书风形成更鲜明的辨识度，亦都为打造启超故里文化品牌，助推人民湾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艺力量。展览将持续到10月25号，欢迎广大市民和书法爱好者前往观展。
1: 金秋时节，古井镇四眼列龙吉种植基地迎来乾隆山吉首轮成熟采摘季，今年采收从9月启动，将持续至2023年3月，分3批有序采收。乾隆山吉又名盘龙山吉，是新会独有的农耕作物，其树干纹理盘旋球曲，形似游龙，辨识度高。其专属的乾隆山吉种植技艺是新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本土特色农业文化的鲜活载体。据了解，采收后乾隆山吉分类处置，一部分直达线下市场，满足市民新鲜食用需求，另一部分制成咸龙吉、龙吉干等特色加工品，可泡茶、泡酒、入膳，兼具食用价值与养生功效，广受消费者喜爱。据种植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光照充足，雨水适中，乾隆山吉长势喜人，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均优于往年，丰产质优。今年古井镇龙吉线上线下销路全面打通，线下依托实体批发、本地商超、特产门店稳定供货，线上借助抖音电商、社群团购等平台拓宽渠道，双线热销态势显著。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0: 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1: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2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0: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0: 在我们生活仲有很多好像周秀春这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的医护人员，正是因为有他们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们才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新会区2026年度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遥珠分配活动通知。根据新会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方案有关内容，现通知如下。一、配租情况，本次配租对象为2026年4月7号前公示符合保障资格的家庭，共45户。房源分别在汇城葵城二路69号三和苑、新河路31号文和苑内。分配原则如下：两人以上非夫妻关系的家庭配租两房型，一人或者夫妻关系两人的家庭配租一房型。二、遥珠时间和地点，遥珠时间是2026年10月10号上午9:30，遥珠地点在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8楼会议室，地址汇城资政北路13号。为避免人群聚集，遥珠现场只能够申请人又或者委托人一人进入。如有疑问，请致电6637502咨询。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6: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4: 点解咁讲嘅？
6: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4: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6: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4: 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6: 冇错冇错，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

0: 新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
1: 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7: 细细讲述明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名臣鲁能在明成化20年适逢陕西大旱的时候，和朝廷派来的赈灾大臣合力救活了一大班的灾民，因此深受灾民的称重。鲁能也都因为今次的赈灾有功，以功跃升为右副都御史，奉旨出察甘肃。点知他还未走马上任，就接到来自新会家乡的一个坏消息。这个消息对于鲁能来讲是一个噩耗，说鲁能82岁的父亲鲁真年迈多病，好想见儿子一面，但是鲁能想起自己重任在身，又怎可以分身回去屋企侍奉老父亲呢？他再三思量，他想了想，唯有尽忠不尽孝，于是他立即遣派家人南归新会，以代替自己侍奉老父亲，而自己只是带了一名的家仆赴任甘肃上任。不讲大家不知道，如今的甘肃和以前的甘肃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当时的甘肃是一片荒凉贫瘠之地，又是边陲和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治理十分之复杂，而且地处西北，正所谓山高皇帝远，一些不法的官吏贪赃枉法，肆无忌惮，地方的百姓也都深受其害，施政之难可想而知。鲁能升职是升了，但是要啃嚿港玉的猪头骨，他又啃不啃得落呢？鲁能上任之后，四出查访，勤政亲民，轻利除弊，他通过调查了解情况，也都对症下药，定出了10条的施政制例，分别就是新号

0: 父母官。鲁能虽然治理施政有方，但系佢心入面始终都有一个郁郁不解嘅结。呢、这个结就系佢嘅老父亲，远在新会嘅老父亲。咁究竟鲁能又可唔可以解到呢一个心结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名臣鲁能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情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天上的流云，
11: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岳飞就走到前面大声咁叫啦，朋友啊，小弟喺呢树就摇咗呢班人马啦。那个大汉担高头一睇，见岳飞眉清目秀，相貌魁伟，就话啦：你亦应该送啲嘢俾我啦。岳飞就话：当然啦，自古讲得好，在山吃山，靠水吃水，点解唔送呢？哦，你呢个人讲嘅说话都几在行吧吓？哦，系啊，我系个大客商，伙计车辆都喺后边，呢啲人都系小本经纪，有咩嘢游水啊？大王，你不如先放咗佢，等一阵我送多啲俾大王。好啦，既然佢咁讲，你哋就走啦。各人听咗之后，一尾度叩头，爬起身，搏命咁飞跑。啲人走之后，嗰条大汉就对岳飞讲啦：喂，你而家攞出嚟俾我啦！大王，我系咁讲啫，知我有两个伙计，佢唔肯噶，咁点办啊？哦，你个伙计系边个啊？而家喺边处啊？岳飞就将两个拳头扬咗一扬，就话：咧，就系呢两个伙计啊！你点解咁噶？嗱，你如果打得佢赢，我就送俾你；如果你打佢唔赢，咁你就咪旨意啦。哈，睇你都有啲本事啊，咁嚟掹虎须系嘛？好，睇你得一对拳头，我系铁甲，赢咗你唔算得好汉。好，算啦，我亦都系用拳头嚟对付你。嗰条大汉一边讲，一边将个双锏挂咗马鞍上边，就跳落马，

0: 个拳头望住岳飞照面咁打过嚟。各个弟兄睇见，大家都惊起上，啱啱想啊上前嚟帮手，只见岳飞佢唔去招架，将个身一闪就闪喺嗰个大汉嘅身后边。嗰、那个大汉一转身，又系一拳照心口打过嚟。岳飞将个身向左边一闪，飞起右脚。哎呀，呢一脚啊，啱啱踢中嗰个大汉嘅左边小腰，噼啪一声就跌咗落地下。汤怀佢哋见到啦，一齐啊叫出声：哎呀，好武艺啊，好武艺啊！嗰、那个大汉一碌就爬起身，大叫一声：哎呀，气死我啦，气死我啦！即刻喺腰里边拔出把剑嚟自刎。岳飞一下就将佢拦腰抱住叫：哎，好、哦，你点解要咁？你点解要咁啊？我从来都冇俾人嚟打到嘅。哎呀，今日出丑，算啦算啦算啦算啦，唔死你叫我点得啊？岳飞就话啦：唉，你呢位朋友啊，真系性急，我又未同你交过手，系你自己嘅鞋底滑跌咗一跤，你如果自杀，咁咪白白送咗性命咩？
1: 啊，咁又系吓？喂，你咁大力，尊姓大名，何方人士啊？
0: 我姓岳，名飞。就住喺麒麟村嘅，
1: 诶，系啦，你既然喺麒麟村，知唔知道有个叫周同师傅啊？
0: 啊，佢就系仙义父，诶，系啦，你点认得佢噶？
1: 嗰、那个大汉听咗，即刻就叫啦，哎呀，唔怪得我输俾你啦，原来你系周师傅嘅令郎，点解你唔早啲讲先得噶？使到小弟得罪啦。
0: 嗰、那、条、个、大汉讲完。即刻就拜咗几拜，岳飞即刻将佢扶起，两个人就喺草地上面坐低细问来历。嗰、那个大汉就讲啦：
1: 老实讲啊，嗱，我叫做牛高，亦都系陕西人，祖辈亦都系军汉出身嘅。只因为我父亲临终嘅时候交代我母亲讲，想个仔成名，一定要去投奔周同师傅。所以我哋两母子离开咗乡下嚟到呢处寻访周师傅。我哋听人讲喺内王县麒麟村，所以就一路搵嚟呢处。经过呢处撞啱一班贼仔喺度拦路打脚骨。我将强盗嗰个头头杀咗，抢咗佢呢副盔甲鞍马，将几个小喽啰冚唪唥赶散啦。后面我諗我搵到周师傅，拎乜嘢送俾佢做人情先得㗎，所以我就顺便喺呢处抢啲嘢，一来呢想搵返啲钱食饭，二来呢好拎啲嘢嚟做进见之礼。係，想唔到喺呢处见到你呢位大汉好人，你同我见一见我母亲，再带我去见周同师傅呢。
0: 咪教我有几个弟兄一齐叫嚟相见。
1: 岳飞讲完，将手一招，汤怀他们三个就一齐上来相见，大家都互通姓名。于是牛高就带路，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但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

0: 我就
1: 打败白文伊蚊，预防饥恐肯阿爷。
2: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高木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3: 反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
2: 开展舒缓强基体能行动，建设政治清明、正气充盈的脚光生活。
4: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江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中国侨都书生荡漾，2026年九月书香五艺江门读书日暨江门读书日5周年主题活动举行。活动回顾全民阅读深耕成果，分享科学阅读方法，推出全新阅读激励活动，发布阅读推荐书单擦亮书香江门城市文化名片，持续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生活化、普及化。活动现场通过短片系统回顾了江门读书日5年发展历程与精彩瞬间。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市民年均阅读量从3.2本提升至6.7本，阅读活动参与人次增长超200%，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日渐浓厚。近日，新会区人才工作局、新会区人社局组织辖区技工院校师生代表及重点企业负责人赴深圳，走进 TCL 华星光电光明生产基地深圳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开展产教融合对接交流。新会区人社局表示，通过跨区域对接，不仅让新会区技工院校师生直观感受前沿制造技术，更为企业搭建了精准引才的直通车。下一步，新会区将继续依托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深化深江产才协同，拓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径，加强与产业工程师交流，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中国工信部等7部门28日对外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同时推动企业以自建或委托等方式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电池回收体系，加快废旧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运营等。从广东海事局获悉，粤港两地政府9月28日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标志着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为粤艇南下落地实施奠定了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和古巴将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对古巴动用军队。据了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小云，你唔好再喺度打黑粉啊！你打到咁厚，就厚过啲墙灰啊！
6: 吕博士啊，冇办法啦，我最近呢熬夜喺度写稿，搞到啲皮肤咧差晒啊，觉得自己开始生老人斑添啦。唉，我仲咁后生点算啊？唔见得人。
5: 睇真啲，除咗面色差啲，都冇生斑啦、啊。
6: 唔系咧，吕博士，我听人讲咧，后生仔女咧熬夜咧，真系会生呢个老年斑噶。
5: 你听边个讲噶？都唔准嘅。
6: 唔准咩？
5: 生呢个老年斑嘅主要原因咧，就唔系熬夜，而系呢个遗传、年纪同埋长期日晒呢啲原因。
6: 讲嚟听下。
5: 如果你家族当中有人生呢个老年斑咧？咁佢嘅后代生斑嘅概率就会高啲㗎喇。咁虽然熬夜呢就唔会直接导致老年斑啦，但係长期熬夜就会对肤色、皮脂分泌同埋光泽度呢啲皮肤状态呢就产生不良影响。咁甚至可能会引发内分泌、隻眼啊、心脏啊呢啲器官呢同免疫系统嘅相关问题。
6: 咁唔同你讲啦，我马上赶稿啦。
7: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明代陈家墨的《本草蒙签》记载，九藏者名陈皮。现代研究认为，陈皮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化学成分，主要作用为行肌体、脾胃之气，宽及脏腑，气温芳香，身散温通，既能够醒脾、养脾、健脾，又能够行散肺气、行气宽中。今日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文化节获奖的菜式——陈皮水鸭汤。用到水鸭一只，瘦肉250克，生会陈皮20克，仲有金华火腿片10克，生姜10克，葱段10克，调料适量。将生会陈皮用清水浸软去咗白囊，水鸭清除内脏，挖干净，瘦肉洗干净，飞水，加入葱段，同姜片、金华火腿片、生会陈皮放入炖盅之内，加适量嘅水炖2-3个钟。陈皮水鸭汤佢嘅功效系理气健脾、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适用于食欲不振、阴虚发热、虚劳骨蒸、咳嗽、水肿等嘅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小伤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嗯，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咁快啲讲我听咯！
9: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8: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9: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8: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9: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15: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5: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5: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16: 天上嘅流云，
17: 墙角嘅阳光，
1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6: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云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

0: 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4: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6: 983
12: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6: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6: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3: Music, travel, love.

歌词不断反复 ，so far away。究竟距离喺一段关系当中，会系逐渐疏远啦，定系加速咗呢种思念感觉？所以我哋9月29日星期二晚上嘅不期而遇，开首篇嚟自有 Madonna 2008年嘅专辑《Hot Candy》当中呢一首流行电子音乐啊。而呢一首歌系属于佢同埋 Justin Timberlake 共同创作嘅，灵感系嚟自于当其时呢个同自己嘅丈夫 Ricky 啦，可以话系最少离多呢段婚姻生活啊。OK， 继续今晚我哋接近假期，心情应该开始好似呢啲节奏咁样，慢慢加速跳动，充满住期待，又会可能因为节前嘅呢一种工作密度而倍感疲惫，系嘛？咁今晚就系用呢啲我哋熟悉嘅名字啦，去为你放松一下。有好多神级嘅音乐家们啦，都会有属于佢哋好标志性嘅一场腔，系嘛？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0: 我中意晚风中嘅禅。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人生是需要梦想的。今天我们的城市影像又想去看看一些曾经的梦想清单。即意思讲到去梦想咁紧要嘅话呢，一定係呢个地方呢唔係咁容易去到嘅。即最起码就话你要荷包肿胀啦，第二就係话有足够嘅时间啦，仲有要有一个好好嘅 partner 啦。我发现呢，即如果喺国内嘅话呢，即我哋自己一个行呢，独来独往冇问题嘅。即意思就话说走就走啦，费事约啦，费事呢个又唔得闲，嗰个又要第日啦咁样。咁但係呢，如果係出国游嘅话，我都建议係有返啲盘会好啲嘅。一嚟安全感多啲啦，二嚟呢，即你知啦，外国嗰啲住宿都好贵，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独霸间房啦，可能嗰个费用又会係加倍咁升级嘅。系啦，咁今日所讲嘅呢个其实几可遇不可求嘅一个即系梦想地方啦，系属于希腊方面嘅。讲到希腊嘅话，我哋第一时间谂到，圣托里尼啦，就系嗰个白色同蓝色最多嘅地方啦。但其实咧，讲到蓝色嘅海啦，嗰种海水嗰个神奇嘅颜色啦，令你即系叹为观止噶啦。我谂要首选呢一度。大家知唔知咩叫做杰次灵嘅颜色啊？即系平时谂到杰次灵，即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喎。但系当啲海水好似杰次灵咁样嘅色嘅话咧，哇！你觉得真系好神奇，同埋好惊艳噶。系啦，咁呢个就系拥有住杰次灵嘅呢个蓝色嘅呢个海吓。咁就系属于呢一个扎金索斯啊。呢、这个扎金索斯咧就系属于希腊西海岸啊，咁啊呢个伊奥尼亚群岛当中一个璀璨嘅名字，咁啊以其宝石般嘅海水啦，好明媚嘅阳光咧，同埋好独特嘅自然风光而闻名嘅，就被誉为咧令人忘记天堂嘅地方啊。扎金索斯咧虽然唔系好大啊，咁但系佢性格好鲜明噶。咁啊，西海岸咧就系高耸嘅呢个悬崖啦，而东海岸咧就系平缓嘅沙滩。嗱，讲到扎金索斯咧，一定要提嘅就系呢一个沉船湾啦。咁可以话系属于扎金索斯嘅名片，亦都系世界十大最美海滩之一。乜陡峭嘅白色嘅悬崖咧，就环抱住一片啦洁白嘅沙滩，咁同埋咧就系宝石蓝咁样嘅海水。咁而沙滩中央咧就搁浅住一艘咧就系锈迹斑斑嘅走私船只，咁构成咗极具冲击力嘅画面。咁呢艘船咧就系1983年咧喺呢度系失事嘅，咁因此而得名咧就系沉船湾。咁而另外咧就系、可能有睇过啦，就系、大热嘅韩剧《太阳的后裔》啦，咁亦都曾经喺呢度系取景。

第二个属于系紫金属星一定要睇嘅地方啦，就系南董啊。咁啊，位于呢个岛屿嘅北端啦，啊，系一系列嘅即系海蚀洞。咁喺呢个天气明朗嘅时间啦，阳光系穿透呢个清澈嘅海水啦，同埋折射喺呢个洞内部白色嘅呢个石灰岩上边。咁啊，光线咧被神奇咁样折射喺整个洞穴嘅海水咧，亦都会呈现出好梦幻嘅呢个荧光蔚蓝色，好似咧就系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啊，荧光蔚蓝色就系我哋啱先所讲嘅好具象化嘅呢个似灵嘅呢个蓝色。咁第三个咧就系呢个海龟保护区。咁啊，岛屿南部嘅呢一个拉加纳斯湾啦，咁啊系属于呢一个濒危嘅地中海海龟嘅主要产卵区嚟噶。咁每年咧海龟繁殖季啦，部分嘅海滩都会禁止游客进入啦，就系呢一个以保护呢一种好古老嘅生灵噶。咁你可以参加呢个出海团嘅，咁啊喺呢个专业嘅向导嘅带领之下啦，亦都有机率咧喺呢个海上面咧睇到呢啲海龟嘅身影。最后要打卡的地方就是海里灯塔啦，咁啊呢度咧就系可以话系观赏日落嘅绝佳地点，傍晚时分咯，咁啊睇住呢个吉色嘅呢一个晚霞咧，慢慢系漫过呢海岸线嘅话咧，成件事都系相当之浪漫嘅。嗱，讲到呢一个紫金索斯啊，咁啊最佳嘅旅游时间咧就系五月份至九月份。而其中六月至八月啦，就是海水最通透啦，最靓嘅时间啦，亦都系观赏海龟嘅最佳时间。而五月同埋九月份啦，气候系更加适宜嘅，咁啊游客就会相对比较少啲。好多时候就话，去欧洲梗系淡季好啲啦，即系意思就话咧会平啲啦咁样。但有时咧淡季嘅话，你会发觉咧。可能咧，即系揾间商店咧，饮下咖啡，或者系买啲即系士多度买啲嘢咧，都难嘅，因为放晒假咁样，所以会觉得哇，即系件事唔系咁舒服，唔系咁方便咁样。系啦，咁啊，如果去到呢边旅游嘅话咧，就喺岛上啊，咁啊，强烈建议咧就系租车或者系呢一个嘅即系四轮嘅 ATV 啊，咁啊，岛上面嘅交通咧就系系统唔系咁方便嘅，打车根本上就系冇乜可能性，而且比较可能嘅话都好贵吓。咁啊，自驾嘅话可以令到你咧就系更加自由咁探索全岛啦。不过需要注意就系咧，岛上面嘅山路较多嘅，咁啊好多小路咧就系冇呢个中线，咁啊会车嘅时候咧会考验呢一个技术。咁其實咧，對於我哋呢啲唔覺得自己有呢一個嘅好獨立嘅外國去自駕嘅朋友仔嚟講啦，咁跟團啦係唯一一個即係慳時慳力嘅方便啲咁樣嘅即係選擇方式咯。系啦，咁啊喺呢边嘅话，提醒各位啦，沉船湾嘅观景台咧，要系建议早啲去噶，咁可以避开你个人流嘅高峰啦，可以拍大片啦。而南董咧就系最好选择呢一个嘅上午前往，因为呢个时间咧就系光线最靓啊，咁啊影相嘅效果亦都系相当之 perfect 嘅。咁啊，另外咧喺呢个沉船湾嘅区域之内咧，就系禁止飞行无人机嘅。咁系啦，咁啊如果系但唔小心被捉到嘅话咧，就可能会有高额嘅罚款。除此之外，咁啊海边嘅悬崖咧就冇任何嘅防护措施噶，咁所以影相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啦。系啦，呢啲就系双面性啊，冇呢个防护咧，影出嚟更加之干净靓啦。但系你一定要系冇忘形咁样，即系一个唔小心啊嘛。另外出去游玩嘅时候咧，就系建议将呢个泳衣直接着喺身上边会方便啲。可以品嚐翻當地嘅呢個希臘嘅沙拉啦、烤章魚咯，或者新鮮嘅海魚咁樣。另外咧，海邊嘅小酒館嘅性價比都比較高嘅，可以去體驗一下。有朋友話咧，去呢一個嘅紫金索斯咧，就係、是、因為有好多嘅即係咖啡店啦，就係見喺最佳嘅呢個視覺咁，所以咧成日飲到好多次咖啡。而家有一間咧，就係呢個俯瞰成個景區，即係呢個沉船灣咁樣嘅一個嘅咖啡店咧，懸崖上面亦都需要可以嘅話，一定要係打卡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新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江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中国侨都书生荡漾2026年9月书香五艺江门读书日暨江门读书日5周年主题活动举行。活动回顾全民阅读深耕成果分享科学阅读方法推出全新阅读激励活动发布阅读推荐书单擦亮书香江门城市文化名片持续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生活化普及化。活动现场通过短片系统回顾了江门读书日5年发展历程与精彩瞬间。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市民年均阅读量从 3.2 本提升至 6.7 本阅读活动参与人次增长超 200% 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日渐浓厚。近日新会区人才工作局新会区人社局组织辖区技工院校师生代表及重点企业负责人赴深圳走进 TCL 华星光电光明生产基地深圳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开展产教融合对接交流。新会区人社局表示通过跨区域对接不仅让新会区技工院校师生直观感受前沿制造技术更为企业搭建了精准引才的直通车。下一步新会区将继续依托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深化深江产才协同拓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径加强与产业工程师交流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中国工信部等7部门28日对外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同时推动企业以自建或委托等方式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电池回收体系加快废旧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运营等。从广东海事局获悉粤港两地政府9月28日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标志着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为粤艇南下落地实施奠定了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和古巴将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对古巴动用军队。据了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道我知道。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我哋新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9: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
7: 嗯、
9: 第一个系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7: 哦，咁第二个呢
9: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艾门电子信息产业园

0: 光玉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0: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生活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6: 啊，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8: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9: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0: 先生，你嘅餐到啦。
7: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1: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1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3: 吓、啊！
1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后嚟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九八三

0: 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心血来潮想听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啊，咁一边咧好想静得落嚟，拎嘢认真咁去听节目啦。咁但系咧屋企嘅两个小朋友咧又喺度玩紧捉伊恩，啊好嘈啊！一个两岁同埋一个七岁嘅两个小朋友咧就系、是、玩一阵就打咗起身，然之后又再和好，睇到头都痛。咁其实佢哋自己打完之后又和好咁咪得囉，唔使你参与其中，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好似係睇戏咁去睇，一边听节目一边睇戏咪几好。跟住诶好想送呢一个好特别版本，我未点听过嘅版本俾你听下。

好正一个 a cappella 嘅版本啊！诶，咩啊？以为呢个特别版本系何生唱嘅，依家唱唔到啊！我谂要降翻几个 key 先得噶啦，我谂。OK， 跟住酸甜苦辣啊！佢话咧，寻晚听你提及到咧，依家仲有几多人喺度用收音机去听节目咧？其实我一直系用收音机去听噶。呢一台迷你嘅收音机已经有8年半嘅时间啦，音质相当之好啊，就坏咗个音箱啫。我细佬收翻好又继续用啦。今晚点一首《大嘴巴》嘅《永远在身边》听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

0: 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天上的流云，
1: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
1: 爱上夏日长。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3: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4: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0: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6: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冷冰冰，
14: 吓，
1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4: 好啊，放马过嚟啊！
1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4: 原来系咁。呢、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1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7: 萝卜妹

0: 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0: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嘅夏，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1: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3: 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4: 今日的天好好看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15: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冲凉要听歌。
16: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7: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8: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19: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13: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所以呢啲嘅旋律咧，即系具有呢一种时光倒流嘅呢一个神嘅效果，系嘛？每一次听翻呢啲歌嘅时候，总会谂翻起那些年的一些片段啦。即系比如话属于你最青春可人嘅时间啦，又或者关于喺读书嘅时候咧，喺度用一本嘅即系笔记簿去抄歌词嗰种嘅即系纯真啦。仲有就是当年看电视啦，在电视剧里面这些片尾曲啊，又或者是主题曲咁样，都真的令我们会有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的青春年少的一个的岁月。OK， 跟住九点半之后依然属于你的点唱时间啦。咁首先啊，明月就话咧，国庆假期越嚟越临近啦，长假前赶工啦，争取听日完工啦，吓，即系好攰啊，安安心心放个假。咁今晚咧就听翻一首陈冠希嘅《你快乐吗》。

OK， 跟住淺少佢有感而發嘅話咧，即係成日都話咧，依家聽收音嘅人少咗啦。咁但係發現咧，視頻平台嘅主播名好多時候都係乜乜電台之類嘅名，深夜電台咁啊嘛，人氣都唔錯嘅。咁、睇到最多嘅評論咧，就係懷念翻當年聽收音機嘅時代啦。確實，依家呢個時代咧，收音機已經唔再係人人必須要有噶啦。咁、再喺其他平台睇到或者係聽到曾經嘅呢啲熟悉嘅聲音嘅時候啦，只會感慨一下。就話時間過得真係好快，再聽到嘅時候咧，已經發覺係一件好遙遠嘅事嚟㗎啦。對你嚟講唔遙遠啦，幾乎每日都聽緊係嘛，好難得嚇。咁唔單止我諗係唔單止收音機呢件事啦，我覺得遲早咧呢個電視劇啦都會覺得好遙遠嘅一件事嚟啊。因為係咪依家咧就係睇 AI 劇多咗？何俊文都係其中之一。點解咧？因為可能半退休嘅狀態咧，即係唔會有太多嘅呢一個嘅即係負擔啊，想睇一啲即係完全冇。好負擔咁樣咧，即係得啖笑咁樣啲嘅即係劇啊，咁所以都睇到幾多呢啲 AI 劇嘅，我覺得咧即係幾簡單開心咁咯，又或者嗰啲咩什麼爽劇咁啊，即係會係一種消磨時間嘅方式嚟噶。咁慢慢你可能即係會忘記咗啊，即係原來啲劇係可以真人去做噶咁樣。遲早睇翻一啲明星，哦，原來係真人嚟嘅咁樣，係啊，咁同埋咧，即係前日咧就聽到一句咧幾扎心嘅説話，咁啊提入到即係睇呢個短劇呢件事啦，咁我個外甥女忽然之間佢就表示贊同啊，即係何為之表示贊同？佢話咧，據調查咧，依家有70%嘅睇短劇嘅人咧，都係啲50歲以上嘅老人啦，即係當場石化。50歲以上嘅老人，好惊，好得人惊。OK， 唔知心机旁边仲有几多未达到老人咁嘅年纪嘅朋友仔啦。好啦，咁啊跟住阿庭少佢话晚上好啊，咁今晚嚟一首女方嘅《你令我快乐过》啦。阿浅少姐咁啊，两只蛙喺度喜气咧，系屋企里边一种嘅热闹嚟噶。谂谂 N 年之后啦，你同你嘅猪代咩？你同你嘅豬隊友嘅時候咧，你就會好懷念呢一晚咁嘈啦～

即一年之后你同猪队友嘅时候，即系咩意思啊？即一年之后睇到我老公嘅烦噶嘛？你咩意思啊？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九八三，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9月29日，中共江门市新会区第15次代表大会开幕。区委书记陈超代表中共江门市新会区第14届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主持。报告强调，今后5年是我区全面实施15五规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5年。全区上下要以更强的历史、主动精神、抢揸机遇、克难攻坚、向上攀高，勇当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新桥都、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报告指出，今年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力争突破1500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稳居珠江西岸远区第一方阵，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城乡融合展现新面貌，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人民生活迈上新台阶。报告强调，全区上下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一心，接续奋斗，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更实的工作举措、更严的作风纪律、更强的责任担当，推动区委1+3+7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为加快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提供坚实支撑。要聚焦党建引领，开展驻云强基提能行动，建设政治清明、正气充盈的阳光新会，聚焦湾区融合，开展交通畅联提速行动，建设融通珠西联动湾区的枢纽新会，聚焦产业强链，开展群链矿能提级行动，建设向新攀高以质取胜的自造新会，聚焦改革攻坚，开展营商环境提优行动，建设服务高效、开放多元的活力新会，聚焦品质提升，开展城乡风貌提档行动，建设美学索形、文化驻云的魅力新会，聚焦区域协调，开展8000万工程提效行动，建设强振兴业、村美民富的和美新会，聚焦民生福祉

0: 开展为民服务提质行动，建设乐业安居、和谐善治的幸福新会。
1: 近日，深会区人才工作局、深会区人社局组织辖区暨公园校师生代表及重点企业负责人赴深圳走进 TCL 华星光电光明生产基地、深圳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开展产教融合对接交流。据了解，这个是去年九月深会区赴深圳南山招才引资活动的延续。去年九月，深会区同深圳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合作设立深会区驻深圳市南山区人才工作站，搭建起深圳人才资源加深会产业需求常态化对接平台。本次活动依托该工作站在深圳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协调支持下组织开展。活动期间协同拓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径，加强同产业工程师交流，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0: 今年以来，深会区人社局持续打造星爷纳言、乐业葵乡人才夜市品牌，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广场，依托夜间休闲时段开展公益招聘，着力破解上班族、在校毕业生白天无暇求职的痛点。截至目前，全区人才夜市已成功举办12场，另有6场活动将陆续开展，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触手可及。人才夜市一改以往日间招聘会的严肃面孔，将求职招聘融入城市夜间烟火气，企业出摊揽财，求职者逛街选岗，氛围轻松接地气。活动现场不单止设置企业招聘展位，仲同步开设就业创业服务和政策、劳动维权、人才政策咨询专区，兼顾企业用工需求和各类求职者择业诉求。在办好线下市集的同时，深会区人社局同步探索直播大纲线上服务模式，通过镜头带求职者云逛夜市，在线答疑，一件投递简历，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让未能进场的求职者亦能够参与其中。线上直播与线下市集相互引流、互为补充，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耕多元化就业服务场景，不断扩大招聘活动覆盖面，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全力促进深会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地方产业集聚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1: 近日，第四届梁启超奖江门市书法展正在深会区美术馆展出。这届展览自开幕以来，备受书法界同仁和社会各界关注。据介绍，本届展览自征稿以来，广大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热情参与，踊跃投稿，共征集作品260多件，经严格评选，评出入选作品80件，展出作品涵盖街、行、草、地、算等书体，风格多样，既见传统功力，又富时代气息，集中展现了我市书法创作的整体水平。据了解，该展览自2020年举办首届以来，每2年一届，至今已经是第四届，历经4届沉淀，展览以蔡促创，以展育人，持续深挖启超文化内涵，传承启超书法艺术，推动江门书风形成更鲜明的辨识度，亦都为打造启超故里文化品牌，助推人民湾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艺力量。展览将持续到10月25号，欢迎广大市民和书法爱好者前往观展。
0: 金秋时节，古井镇四眼列龙吉种植基地迎来乾隆山吉首轮成熟采摘季，今年采收从9月启动，将持续至2023年3月，分3批有序采收。乾隆山吉又名盘龙山吉，是深会独有的农耕作物，其树干纹理盘旋球曲，形似游龙，辨识度高。其专属的乾隆山吉种植技艺是深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本土特色农业文化的鲜活载体。据了解，采收后乾隆山吉分类处置，一部分直达线下市场，满足市民新鲜食用需求；另一部分制成咸龙吉、龙吉干等特色加工品，可泡茶、泡酒、入膳，兼具食用价值与养生功效，广受消费者喜爱。据种植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光照充足，雨水适中，乾隆。

0: 山桔长势喜人，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均优于往年，丰产质优。今年古井镇龙桔线上线下销路全面打通，线下依托实体批发、本地商超、特产门店稳定供货，线上借助抖音电商、社群团购等平台拓宽渠道，双线热销态势显著。
1: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

0: 度，以上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

0: 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但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2: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3: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4: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3: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5: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6: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7: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 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

0: 线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场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洁
4: 追平了，加速，陈玉洁跨过了太空
5: 漂亮，
4: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7: 举重，
8: 漂亮！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9: 没有悬念，
10: 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3: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3: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1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
2: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个体工商户从小到大步步有支持。
1: 广东气象部门发布国庆天气预报，假期前半段多雷雨，后半段转为晴好天气。
2: 广东持续推进文明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多措并举御新风，遵规守序唱南粤。
1: 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明年4月在广州举办。
2: 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梯形。
1: 个体工商户是广东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一头牵着全省经济的活力。然而，融资难是这些经济毛细血管成长路上的一道坎。今年6月，广东出台13项具体政策措施，为全省个体工商户量身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体系，为广东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筑牢微观根基，注入持久活力。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这些从事消费市场的广大个体工商户如何精准获得金融支持，来关注来自一线的调研。
3: 眼下正值狮头鹅销售旺季，随着国庆节临近，来汕头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狮头鹅销量也大幅增长。狮头鹅养殖场负责人陈勇：
4: 销量刮才养种鹅的人才多啊，今年再夸大1000只，一只种鹅大概也有900多块，一只种鹅的成本就90万。
3: 3000多只狮头鹅，每天养殖成本接近4000元，对于刚起步的夫妻店来说，一时很难拿出数十万的现钱。像陈勇这样尚处在生存期的个体工商户并不少见，以往他们只能依靠自有积蓄或者朋友拆借周转，融资渠道有限，一旦遇到收购备货、扩大购销，便容易出现资金缺口。正所谓一分钱难倒庄稼汉。邮储银行汕头市澄海支行行长郭鹏：
5: 我们为其精准匹配了农牧贷产品，线上申请审批大幅的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放款效率，仅3天我们就完成了受理审批放款流程，精准补齐了商户在扩大养殖规模的流动资金缺口。
3: 狮头鹅养殖场负责人陈勇：
4: 手里有钱，我们做什么事都干起来就有劲了，前景我有信心。
3: 在东莞，欧阳银针经营零食与特色糕点批发零售已有10多年，如今正处在拓展市场的上升期，是政策中典型的发展型个体工商户。临近中秋、国庆双节，订单量骤增30%，原料、礼盒等都需现金采购，备货资金需求达到平时的3倍。然而，这类个体工商户普遍轻资产，资金需求又呈短贫瘠特征，传统金融模式依赖抵押担保，恰恰最难获得足额授信。如今，金融的精准助力让他们摆脱了有多少钱做多少事的窘境。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林少良：
6: 我们用债单贷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由省债单公司提供担保，无需抵押物，期限最长可以去到36个月，额度最高可以500万。用产业贷解决够不够的问题，可基于经营流水、行业场景等数据纯信用授信担保加信用，让没有抵押物的老商户拿到大额的授信。
3: 东莞市东城共赢食品经营部负责人欧阳银针：
7: 对于我们个体中商户来说是非常是方便的，尤其这一点是随借随还，现在中秋还有个年底年货，我们也需要，像我们可能下个月把它还了，到了年底可能又去贷一款，希望我们有底气把资金打给他，给我备货，不会出现缺口。
3: 不同商户融资需求千差万别，一刀切的信贷产品难以精准匹配。为此，针对供需错配，广东金融监管局引导银行按梯度配置信贷产品， 对生存型商户推出随借随还的小额贷款，解决起步资金。对成长型商户推出设备更新、店面装修等中长期贷款，助其周转更稳。对发展型商户提供品牌建设、数字化转型信贷支持，助力各转企。对名特优新商户则将商标、专利等纳入授信条件，让百年老店焕发新生。广东金融监管局普惠金融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周林。
8: 开展带动小生意服务大市场，个体工商户融资对接百日大走访行动，推动银行摆脱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强化首贷户的一个拓展，落实无还本的续贷政策。
2: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孟凡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福信报道。
9: 孟凡丽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每一级、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公职人员都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更好地履职尽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孟凡丽要求要立足当前，着眼四季度，抓紧开展一轮风险隐患梳理排查，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通过面上普查，把安全生产中的风险隐患都找出来，整改好。要按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重点详查，要下力气防范火灾事故，严格规范建筑施工和生产作业中外包业务的安全管理，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防范。要针对所有查出的隐患强化整改消耗，马上动手闭环管理，限时完成，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孟凡丽强调，要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让生产作业规范得到遵照执行，让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得到贯彻执行，让良好秩序得以保持，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预防上下功夫，关键是把好入口关和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范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并重，加强各层级尤其是生产作业一线的安全培训和安全管理，加快老旧设施设备淘汰退出和技术改造，加快人工智能等高技术手段应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按照生产监管执法，及时处理各类违规违章行为，一旦发生事故，依法依规及早严肃追责问责，提高监管有效性，增强执法威慑力。孟凡丽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马上行动起来，抓紧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各项工作，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蚊媒传染病防控，扎实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文娱、购物、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守，营造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领导张虎、刘国洲、李运出席会议。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围绕科技支撑重要农林牧渔产品种植、养殖及增产提质增收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科技赋能，以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形成强大的农林牧渔产品生产能力，积极推动量质提升，为建设农业强省

0: 提供更大支撑。通讯员福信报道。
1: 在省农业科学院，孟凡丽详细了解了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鼓励他们在生物育种、生物制造、农机装备、智慧农业、耕地保护、水产养殖、疫病防控等领域加强科研攻关，推动更多成果转化为产品，实现产业化，更好服务农产品扩产增收。孟凡丽强调，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统筹抓好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强化科技创新对农业的支撑和赋能作用，支持农业领域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广应用，推动各类主要农林牧渔业产品产能、产量和产值都有更大增长，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要在关键育种技术上加强科技攻关，精心选育更多抗病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优良品种，为水稻、生猪、家禽、果蔬、茶叶、水产品等各类农产品扩产增收夯实基础。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改良改进种植技术，积极推广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种养方式，加强农机装备的研发、制造、应用和推广，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健全植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把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解决产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智力保障。要强化全产业链发展思维，在做大产能产量的基础上，全面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仓储流通、市场销售、品牌打造等全链条，充分挖掘地理标志产品价值，积极面向全国全球做好推广和营销，促进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省领导陈良贤参加调研。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黄楚平强调，当前全省各级人大正在掀起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热潮，要带头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制定好大湾区商事调解、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等条例和农村三产融合的决定，在聚焦监督工作重头戏上再加力，组织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等，在发挥代表作用上再加力，做好代表集中履职、月收集意见、建议督办落实、代表集中视察等工作。要带头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履职各方面全过程，加强对市县乡人大的工作指导，形成全省人大系统共同抓好学习贯彻落实的整体合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昨天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林克庆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融合治理，要推动制定相关法规，健全跨区域协作机制，协同珠江全流域共抓大保护，要强化珠三角城市群协同治理，推动粤港澳协调联动，系统施策筑牢生态屏障，要带动更多委员和界别群众关注支持珠三角城市群生态优化。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全省总体交通流量稳步增长，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5亿人次，日均约360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6.5%。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7%。9月30日、10月1日为出行高峰，10月6日、10月7日为返程高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0: 广东省气象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今年国庆假期广东的天气情况进行。

0: 预报。按照目前的气象资料，国庆假期广东将受两股冷空气影响，假期前段有雷雨天气，后半段雨势减弱，转为晴好天气。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报道。
1: 今年国庆，广东的天气很配合大家假期出游探亲的需求，没有台风，也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适宜出行游玩。不过假期天气阶段性变化较为明显，假期的前期，也就是10月1号到3号，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各地雷雨逐渐增多，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会逐渐的缩小。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东：
2: 这种冷空气对温度本身降温不起太多的作用，但是呢，它的存在会有一定的动力触发作用。由于我们广东持续的高温热天气，一旦有冷空气的动力触发，它就非常容易出现对流性的降水，或者简单的说容易出现雷雨。这一段呢是我们广东的多雷雨天气，一般雷雨出现会不均匀，会出现局部的或者叫分散性的暴雨。
1: 假期中期，也就是10月4号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到来，天气由热转凉，4号当天依旧有阵雨，局部还会有大雨，随后天气逐步转晴见多云。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东：
2: 4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主体南下，影响我们广东，这股冷空气势力还是比较强的。这种强度呢，通常冷空气在经过或者叫过境，会带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过后之后风后转北风，那北风当中天气很快就转好，是一个快速的转变。
1: 按照现在的气象资料判断，这一股冷空气会使得广东各地的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高温天气彻底缓解，广东也将迎来假期天气的最佳状态。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东：
2: 五号呢，自北向南，阵雨雷雨逐渐就结束了，很快就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了。由于冷空气比较强，五号、六号、七号昼夜温差就拉大，像我们粤北，像韶关、青云啊，包括和云、梅州，早晚呢甚至还赶着清凉。
1: 从全国范围来看，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将出现明显的降温，有计划前往北方的朋友们要带上厚衣服，做好防寒的准备。
3: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启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从设施优化、执法管理、源头治理、文明引导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形成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文明出行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本台报道，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车碑路口，因周边居民较多，骑电动车出行的需求量较大，在路口处，一条新划设的机非共享车道成为道路改造的亮点。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河大队民警高子纯：
4: 那么在等候区域的这个前端，有明显的地下的这个标识符号和箭头，来引导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前往等待区域。那么通过此次违规改造，我们能够让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各行其道，并且保障他们安全顺畅地通过此路口。
3: 以小切口实现大提升，数据显示，试点路段非机动车按道行驶占比提升50%以上，部分路段事故下降20%多。广州市民：
5: 整一个路段规划会更好一点，而且很多电动车会往那边走，它就不会再走人行道了。
3: 今年广东将77处重点路口纳入督办治理，面向社会征集出行痛点，因地制宜推进设施优化。在深圳龙翔大道吉祥路路口，通过优化渠化岛，拓宽非机动车道，改造后行人与电动车通行效率提升68%。深圳市民：
6: 挺方便的，就是过电动车什么都会比较安全，就是不会说那么多人吧，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福田大队民警孟金凯：
7: 依托快速路出入口互通立交，辅道节点布设查车点位，开展链路式整治，实现全路段链条化管控，对违规驶入车辆依法安全拦截取证查处，针对视频巡查、无人机发现、市民举报等线索，开展全程溯源追踪，逐一开展上门核查、警示约谈和落地查处，形成执法闭环。
3: 目前全省已完成320个路口微改造，新规划建设非机动车道4200公里。在路面一线，全省日均投入1.8万名警力开展巡查，今年以来累计劝导骑行群众3070万人次，同时严查飙车、危险骑行、深挖非法改装、伪劣电池、假牌、套牌等黑色产业链，针对外卖配送行业开展责任倒查，多部门联动督促平台优化配送算法，着力破解以险换速顽疾，从源头上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广东省公

0: 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秩序支队副支队长王健。
1: 对无牌遮挡号牌、逆行闯红灯这些严重违法，我们坚持严查；对轻微违法，我们坚持多教育、多劝导，切实维护好路面通行秩序。经过前三个季度的整治，全省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行车秩序明显好转。
2: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吉林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广东10人入选。本台报道。
3: 在敬业奉献方面，有扎根超低温制冷研发、打破国外垄断的曹浩斌，传播电焊20载、创新工艺为国助气的冯文虎，从技校生到市赛冠军任教传承技能的梁家伟，返乡20年种油茶至荒山带动200余户增收的廖石秀。在见义勇为方面，有跳江救群众、用生命托举生命的00后民警邱俊宇，带病跳河救落水儿童的七旬老党员赖神志，三次逆行火场教科书式救援护民安的外卖员柯水木。在助人为乐方面，有20年帮扶涉罪少年超百名的法院干警孙金光，37年收集桥批6万余件、修复8000余件、无偿捐赠6000余件的张美生。在孝老爱亲方面，有用母爱与坚守11年陪护孤独症儿子助其夺特奥3金的中波。
4: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本台报道。
0: 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于2027年4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杨军。
5: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0: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陈楚祥。
6: 我们现在是从赛前的这个训练、技术的这个保障和拓展服务啊等多个方面，构建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我们已在广州体育学院啊，按照比赛的这个规则要求啊，搭建一个比赛这个训练场地。
0: 高校师生是我省机器人赛事的参赛主力，省教育厅将发动组织高校团队参赛，推动高校把赛事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广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陈东海。
7: 引导鼓励各高校在场地设备、经费投入、师资配备、时间安排等方面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
0: 同时，赛场还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把赛事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
8: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2: 本台消息，昨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暨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
4: 广东省林业局近日印发《广东省林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森林蓄积量达7.65亿立方米，混交林比例提升至55%，林业产业总产值达1.3万亿元。在空间布局上，规划构

0: 课题组建议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牵引消费扩容，以工业投资跃升计划和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以人工智能加和四链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主引擎。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新闻浏览，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昨天发布，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
0: 世界互联网大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2月2号至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在影响我国的海域范围内，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明显偏多，强度总体偏强。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十月还将有台风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需重点防范强风雨带来的影响。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获得本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中吴石一角获得本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纯宇，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7: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新会电台，
7: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7:31，咁一齐嚟睇睇我哋城区各个路。

0: 段嘅交通情况，喷暂时见到比较多车嘅有呢边帝林路啦，以及系东关路嘅位置都会见到系稍微慢翻些少。咁另外咧喺南环公路新会大道中方向啊，往呢一边方向都会系慢啲嘅。咁啊，同埋咧喺我哋嘅城区各个学校附近咧，而家见到都有唔少喺度送翻学嘅家长，所以大家咧喺学校附近啦，又或者系喺呢个嘅上班嘅路上边，如果见到导航系比较慢啲嘅，咁大家就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生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鲁能赈灾有功，因此跃升为右副都御史。但是这个右副都御史不是被他白做的，鲁能做得这个位置，升得他为右副都御史，当然要他啃下硬骨头了。当时甘肃是贫瘠荒凉之地，鲁能也都被皇上任命分配去到甘肃治理当地的灾情。鲁能上任之后也都推出了新号令，紧练习、修成堡、冥想佛、核公实、拆虚戚、苦孤寡、稽处职、行赈灾、苦欢乐等等嘅十条施政。呢啲嘅施政，鲁能并非口头承诺，而系条条都严格执行、落实到位。呢啲嘅制度一出，军民欢声载道，深得民心。当地嘅百姓话，几十年来都未见过好似鲁能咁样嘅好父母官。正当鲁能喺甘肃巡抚任职三个月嘅时候，啱啱掌握咗一啲嘅情况，熟悉咗少少地情，准备致力施政嘅时候，佢就接到佢父亲鲁真逝世嘅讣告。鲁能得知父亲逝世嘅呢个消息，心如死灰，又如五雷轰顶。当时的他万念俱灰，正想南归服丧的时候，甘肃关内的军民听说鲁能要回去新会服丧，大家都担心鲁能此行一去不回，无论是官兵定是民众都相拥出关来到甘肃挽留鲁能，看看鲁能可不可以不回。但是无论军民如何动之以情都没有效果，因为服丧制度亦都是朝廷制度之一。于是鲁能只得每日穿着白色的丧服去到衙门办事。甘肃远离内地，朝廷派去甘肃的代理官员就迟迟未到，鲁能亦都哀父心切，因此亦都伤心食疾。代职的官员到达之后，鲁能的病亦都已经越加严重，于是鲁能只能带病南归。不幸的是，因为长途跋涉，病情日复一日。在明成化的20年，即是公元的1484年8月初7，鲁能啱啱到步新会，就不幸合言卓世，终年58岁。鲁能的与世长辞在当时对于朝廷、对于甘肃、对于新会来讲，无疑亦都是一大噩耗。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名臣鲁能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3: 游泳戏水夏日到， 偷偷下水。

0: 为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搭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星期三早上7:38嚟到我哋神采飞扬。今日直播室当中咧有伟照同埋有游戏啊。
1: Hello， 话咁快嚟到九月份嘅最后一日啦，好多人都迫不及待啦，迎接祖国嘅生日啊！咁接落嚟有一个七日嘅小长啊大长假，咁大家可能
0: 小长啊嘛，
1: 仲沉浸喺中秋节当中啊！咁大家可能都已经规划好啦，我要一号去边度，二号去边度，三号去边度？咁无论去边度啦，首先要关注翻当地嘅天气情况啦，着好适合嘅衣服啦。咁喺我哋广东最近啦嘅天气。在昨日的发布会上面也有讲了，假期期间华南是没有台风影响，公众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但是都是要注意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的。
0: 看回今日的天气方面的话，就是晴天间中多云的天气为主，会有分散式的雷阵雨。相信这两日大家都感受到的了，突然之间就哗嚟就嚟一阵的。气温方面的话，今日的最高气温都真的几热的，因为去到36度啊，大家就要注意翻补水啦。咁另外咧，睇翻咧，相对湿度方面都有55%-90%。咁然之后，成个国庆假，正如头先有希所讲，都会有啲嘅雨水，虽然唔冇台风，咁但系咧呢个嘅偶然间嘅阵雨啊、雷阵雨，大家都要咧避一避嘅。最新天气啦，同埋最新嘅路况咧，都要提醒喺大家成个嘅国庆长假嘅假期入边，一定要密切咁关注。咁当然喺呢个国庆期间啦，我哋嘅同事们亦都会喺我哋嘅新闻电台咧，系同大家一有天气嘅变化，一有路况嘅变化，都会即时同大家讲嘅，所以大家都可以 keep 住关注翻我哋嘅新闻电台相关一啲嘅节目嘅信号啦、信息啦。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咧，暂时嚟到呢度，即刻嚟睇一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我睇翻28号喺我哋新会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统一选举日，而全区各个选区依法同步组织投票选举，广大嘅选民系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去到佢哋所在嘅选区投下咗庄严嘅一票，选举新一届区镇两级嘅人大代表。
1: 系啦，咁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永、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以普通选民身份到各自所在的选区，与广大选民一起参加投票选举，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0: 在投票的现场是庄重有序，而我们区领导都认真听取了选举的事项、投票流程的介绍，在核验选民的身份之后，大家都是有序地去领取选票，认真咁斟酌，亦都系规范咁填写。依次走到呢个投票箱之前咧，庄重咁样投下咗庄重神圣嘅票。
1: 系啦，咁。

0: 其中啦，城西社区系深会第23选区投票现场秩序井然，咁工作人员亦都系做好引导、咨询等等嘅服务保障工作。选民依次系领票、填票、投票。咁对于一啲患病啊、行动不便嘅选民啦，系提供咗流动票箱上门服务，打通选举服务嘅最后一咪。咁亦都系切实保障退休长者、社区嘅企业嘅职工、幼儿园小朋友，生动咁体现咗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出彩嘅活动理念。
1: 本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就嚟到呢度，我哋转头翻嚟仲有社会热点，我哋转头再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上八点正中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人民路振兴二路附近路段车流量较多，另外是新桥路南安路这边都是比较多车。从今晚见到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这个江州大道西这边车流量都是较大的，途经以上路段的小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资政南路口，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顺畅，进入牛雕江往蓬江江海方向车流有所增加，但总体来讲通行压力不大。咁翻工翻学时段啦，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